0: 幺，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8点钟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啊，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目前啊，大家也能感受到啊，这个晴好天气叠加咱们的周二早间高峰，再叠加暑期的保障啊，这多重因素下来啊，这就是咱们早高峰的质量啊。那现在红果滩一侧往来路段南北东西各条干道啊，那是畅通无阻啊。现在老城区的话也没有太多的阻碍，沿江快速路昨天晚间挺热闹，今天早间啊这个换副面孔啊，一路轻轻松松啊，这个一路直达啊。当然红都高架啊这边的解放路沪通立交上空啊，南往北方向还有一定的卡壳啊，这个传统出行点位很明显的早间高峰啊，城区的出行啊，远距通勤啊，基本还是以由南向北方向为主，包括西一环，包括东一环啊，到了晚高峰就往回走啊，所以说啊，这个大家呢对路况的规律应该也都有所掌握了，那因此呢，在这边也不用太担心啊，时间尚早，而且今天总体路况非常给力。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观察一下目前的地势路况。九江的港城大道东向西拥堵303米，瑞马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586米，赣州的迎宾高架路东向西拥堵1公里，东江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417米，上饶的351国道东向西拥堵748米，兴业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835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赣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限时七。

0: 点七折，回头补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的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宜春六市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33到35度，局地36度，全省其他地方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华南濮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方24到26度。明天白天，赣中、赣南和赣西北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如今啊，颈椎问题越来越年轻化，睡姿是关键原因。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曾福仁建议，平时啊不要趴着睡觉，更不要枕过高过硬的枕头，建议大家在选择枕头的时候，高度要以一拳高度为合适，睡觉的时候让颈椎保持自然的生理曲度。此外，平时也要少长时间的低头刷手机，避免肌肉发硬造成劳损。再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变化。目前在 G45 大广高速的2726公庄五级北段宜丰收费站至宜丰南枢纽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辆货车追尾导致其中一辆货车侧翻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G35极广高速1542公庄瑞寻段寻乌境内往广东方向，发生一起小车追尾货车的事故，目前是单道通行。G35极广高速的955公庄加132米景英段杨子岭隧道内往安徽方向，一辆货车故障，单道缓慢通行，其他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正常。
4: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3: 健康要知道，今天要来和大家说说眼药水。眼睛干涩、发热、有红血、发痒、有红血丝的时候，很多的第一反应啊，就是去药店买瓶眼药水滴一滴，觉得消消炎，咱们就好了。但是今天必须提醒您啊，眼药水，尤其是抗生素类的眼药水，千万千万不能滥用啊。很多大家熟知的消炎类眼药水，比如说名字里带有霉素的、杀星的，都属于抗生素，它们是用来杀灭细菌的，只有确诊是细菌感染的时候才管用。如果您的眼睛啊不是因为细菌引起的，乱用它们不仅没用，反而会破坏眼睛表面的菌群平衡，更严重的是这会让细菌产生耐药性，等您真得了细菌性结膜炎的时候再用这类药可能就没效果了，耽误治疗。另外，我们平时买的大部分瓶装眼药水是为了保存，都会添加防腐剂，偶尔用用问题不大，但如果长期频繁使用，防腐剂可能就会损伤我们脆弱的眼表细胞，反而会加重干眼等症状。所以啊，眼睛不舒服千万别把自己当医生了，最安全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及时去眼科看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弄清楚病因，再用对症的眼药水，千万别让护眼变成了伤眼。大家记住了吗？眼睛不是先看医生再用药。
5: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 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

0: 全出行不踩雷。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人生发了好几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哦，这是在哪儿？哎，这段路我怎么觉得那么熟悉？是南城的某条小巷子里头。他说那天有一天去这儿送乘客，疯狂烧烤，这是那个百盛后面吧？应该没记错的话，百盛后面是不是有那个什么疯狂烧烤？哪条巷子？这平台人生哥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哎，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平台人生看到你，我突然想到，我本来特别想跟你说一个事儿，就之前你不是老跟大家推荐那家老爷，是叫老爷子烧菜馆吧？我一直还没去吃过呢，在老福山那边。然后我那天看到有个大网红去吃了，因为他本身也是江西人嘛，一个吃播博主，然后去吃了。我估计我现在应该是排不上了，那家店估计现在被那个博主，他好像看了一下有6-7万赞吧，那个视频估计现在应该是火了。那个老爷子烧菜馆现在被网红推了以后，我估计是很难吃到了。他也是大家赞赏说非常的好吃，哎，还是自己的这个拖延症一直没有去吃。好，不能老说吃啊。来说一下，他说那天接乘客走的这条路，新手估计都要出这个汗都要出来。然后梦幻小兔的反应是，这是导航干的事儿，怎么能让人导航走这儿呢？这一条非常狭窄的这个小街巷，其实总体来说，道路也没有太多的坑洼破损，但是这边的话，只有路面宽度大概只有一辆普通家用小车的这么轴距的这么一个普通小车的这么一个宽度。然后我们的平台人生就一路战战兢兢的开啊，而且你知道多吓人吗？他在这个平均这个道路大概只能通过一辆小车的这个情况下，而且这个小巷子上是有禁停牌的，就是全路段禁止停车。但是大家也知道老街区很难停车嘛，所以小巷子旁边是停满了车，技术都非常的好。然后要再过一辆车，那技术就得更上，好上加好。很不容易啊，这一路走的是战战兢兢，哪条道啊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好，那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路况，因为很多朋友都说今天路况真的非常的棒啊，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路况都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因为其实还有很多朋友说最近又到了我们传统的什么中元节啊，什么之类的，会不会这个半夜睡得不太好？如果有睡得不太好的情况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睡袋，可以喝的小睡袋是我们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它呢是这个可以喝的这个人参小睡袋，一盒里面有10袋，商城里平时一盒49.9元，今天99.8元就能到手3盒，需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下单。我们先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一路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出行情况。首先呢，东一环西一环啊，这个关键快速路今天呢是有节点性的车多啊，一般集中在西一环的前湖互通立交附近，东一环的解放路互通立交附近啊，都是由南向北啊，将近800到1000公里800到1000米左右的一个车多情况啊，大家呢保持耐心啊，这基本已经是今天早间高峰设置的最高门槛了啊，所有路段的其他位置的一个道路通行啊，现在都可以满足大家的行车需求，行车状态呢也都比较良好。过江桥啊，现在的老城区主干道啊，红谷丹片区的咱们的写字楼底下啊，这些出行目的地啊，目前啊都是顺畅有序通行啊。咱们听友群呢现在也是相当安静啊，这个咱们对于路况来说呢，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啊需要讨论和担心的点位啊，行车状态一切良好。如果大家了解到道路路段啊有更多的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长江大道南向北拥堵349米，瑞马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64米，赣州的红环南路西南向东北拥堵467米，贡江大道南向北拥堵317米，沈阳的351国道东向西拥堵555米，秦云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552米，236国道西南向东北拥堵549米。刚说到如果有朋友睡得不太好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可以喝的小睡袋，家里有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来试一试。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的自然食材，用传统草本融入现代萃取工艺，喝起来是滋养身体的。

主要的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安神，里面的食材你看像这个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人参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养阴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能够补益心脾，茯苓与百合能够健脾清心。其实我之前去广东有睡不好的情况下，就是觉得很燥嘛，那边天气也确实湿，很湿气很重，然后我就去凉茶店买了这些有这种中药成分的，他说所谓的这种安神的凉茶确实很有效果，而且不是让你觉得说整个人打一棍子你就这个完了以后你就是像吃了蒙汗药一样睡过去了，不是的，他是真的感觉你的心火降下来了，然后慢慢的就睡得好了，而且后面也不需要说一直每天都依赖他，就真的还好。所以因为他用的是食材嘛，而且这次他用的是高浓缩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一个原浆里，每一袋都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安全零添加，也不用像喝苦中药这种感觉啊，捏着鼻子喝特别的难受，因为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主打酸枣仁，然后会让你这个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都是很舒服，第二天起床神清气爽，没有疲惫感啊。有睡眠的问题的朋友呢，可以让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十袋，今天干胶有品商城特惠牌2发3，99.8元到手三盒，趁着价格合适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不要错过这款可以帮你睡个好觉的小睡袋。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不想下厨，来一罐；
2: 家宴小聚，来一罐；
1: 通宵熬夜，来一罐。
2: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椒油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4: 我回来了
3: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5: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6: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我们说了，空气滤芯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那机油滤芯是什么作用呢？汽车的机油滤芯就像是发动机机油系统当中的净水器，主要作用是过滤机油当中的杂质和污染物，比如说发动机运转过程当中产生的金属膜屑、灰尘、油泥，以及机油氧化产生的一些沉淀物，防止这些东西随着机油进入到发动机内部，磨损活塞、轴承等等一些关键零件。简单来说，机油是负责给发动机润滑保护的，而机油滤芯就是负责把机油当中的这些脏东西给拦下来，让发动机能够使用到更加干净的机油。如果机滤长期不更换，过滤能力下降，甚至堵塞，就可能会导致机油循环不畅，加速发动机的磨损。所以呢，每次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通常还是建议一起更换掉机油滤芯。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3: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最优路线定制加

0: 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1: 我是林可。
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2: 我是小雷。
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1: 我是菲菲。
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1: 交通咨询，
2: 路况服务，
1: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

好，8点24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吃瓜群众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说前面有辆这个出租车，它的那个牌照，就是出租车的牌照，应该是挂在那个保险杠的位置的，结果哥们儿挂在他的这个车牌后面车牌的下方了，说这样的悬挂是不合规范的，看能不能提醒一下这个司机吧。说到出租车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个事情啊。南昌呢正在开展出租车行业百日整治。日前呢，南昌市出租汽车行业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已经是顺利收官了。本次行动坚持严管整治与便民服务双向发力，既重拳纠治出租车的运营乱象，又聚焦驾驶员的从业难题，市民出行需求优化服务，有效擦亮南昌城市流动文明名片，群众出行体验持续提升。百日攻坚期间，南昌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紧盯三站一场、景区商圈等客流密集点位，开展精准执法管控，严厉查处出租车拒载、溢价、私打计价器、故意绕道等违法违规行为，以严格执法肃清行业不正之风，规范市场运营秩序。针对行业一人多车、车辆设备老化等突出问题，执法部门督促企业开展全面排查整改，累计清退违规转包车辆70余辆，修复整改故障顶灯、离线车载终端210余台，机场蓄电池运营、蓄车池营运秩序大幅改善，科技监管硬件基础进一步夯实。在刚性执法之外，执法支队始终立足为民服务，切实解决驾驶员急难愁盼。针对昌北国际机场出租车候客区闷热、公厕环境不佳等诉求，执法人员主动协调场站运营方，完成蓄车池的空调检修、公厕翻新保洁、搭建旅客遮风帘廊，在执勤点位配齐防暑物资，贴心改善驾驶员从业环境，暖心举措收获行业认可，驾驶员特意赠送锦旗表达感谢。在南昌站、南昌西站等交通枢纽，执法人员设立导乘服务岗，为旅客提供路线咨询、换乘指引、帮扶救助等便民服务。针对中高考、大型演唱会等客流高峰，提前做好运力调配、现场疏导，全力保障群众出行顺畅。同时，南昌畅通12328、12345政务投诉渠道，落实接诉即办、闭环回访机制，群众诉求渐渐有回音。行动期间，出租车行业投诉量同比下降29.58%，投诉办结率保持100%。支队创新推行说理式柔性执法，对轻微违规以劝导为主、普法宣教为主，常态化开展行业法规宣讲，引导驾驶员守法规范经营。本次攻坚行动可以讲是成果亮眼，累计出动执法人员5356人次，执法车辆1337辆次，检查出租车19219辆次，纠正轻微违规2000余次，立案查处违法运营行为218起。经过集中整治，南昌出租车行业乱象得到有效遏制，市场秩序明显好转，服务品质稳步提升。下一步，南昌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将固化攻坚期间的成熟治理经验，把联合执法、源头管控、柔性执法等举措转为常态化管理机制，持续深化出租车行业整治，不断擦亮城市流动窗口，守护市民游客安全舒心出行。不管是对于外地的游客来南昌啊，

0: 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出行体验，当然我们自己出去玩也希望有一个好的出行体验，那你就可以跟着靠谱的旅行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关注一下暑期的尾巴，可以来好好的把握一下，因为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有一个高品质的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榜了，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正好可以趁着暑期的尾巴啊，来一场这个全程零购物、零加推景点、零车推，真正好玩的纯玩团。而且我们有承诺，如果违规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玩得安心和放心。早上9点从容出发，3000都不要。另外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还可以再减200块钱。抓住暑期的尾巴，带全家人一起出行是非常划算的。如果是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还有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证件，有这个门票优惠的，还可以再帮你减钱。所以真的非常的划算啊！而且是纯玩团，每天发团，确定人数就可以提前报名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进去了解，儿童的价格会更加的优惠，或者打电话咨询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有请小雷打探8点半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可能今天感觉啊，这个在尤其是下过雨降过温起过风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晴好天气呢，都非常通透啊。在今天来看的话啊，万里无云的，而且呢咱们这个紫外线也很强啊，在户外的这个明晃晃这晒下来啊，现在对于大家的这个车流出行啊肯定是具备一定的考验，需要大家都注意啊，这个此刻呢要注意防止阳光耀眼啊带来的一些出行安全影响。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下啊，这个早间高峰啊自然是啊这个不敢有什么太多额外的动作啊，出行车流呢稳稳把控制在安全线范围内啊，整体的载渡车辆、整体的拥堵指数啊，这些数据啊，那现在从这个咱们的这个平台统计都非常的漂亮。当然呢目前来看的话，西环丰盛快速路的前沪互通立交、东一环红都高架的解放路互通立交这些点位啊都出现了显著的车多排队包括桃花南路汇入九车高架的这里的通行也要迟滞一段时间但除此之外的话，其他的过江桥梁啊、沿江通道啊、老城区路段、红谷滩路段的这些都还是稳稳当当、稳扎稳打，可供顺畅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提案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
5: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6: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看一下道路上的最新变化，来看。

0: 看一下这个目前的地势路况，目前在九江的九江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6米，赣州的洞阳山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18米，京赣大道东向西拥堵307米，上饶的206国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49米，京开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94米。如果说呢，最近有你或者是家里人睡得不太好的小伙伴，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赣交友品商城上新的好物。如果说觉得最近睡不太好，心绪不宁的话，来看一看我们这款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助眠新选择。很多人叫它可以喝的小睡袋啊，一盒里面有10袋，商城里平时是49.9块一盒，现在的话呢是拍二发三，只要99.8就能到手3盒了。有需要的小伙伴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家里有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来试一试啊，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的一个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是滋养身体的。比如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人参能够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能够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能够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就会让你呢觉得整个人是那种心绪安宁下来了，自然也就能够睡得好了。值得一提的是呢，它采用的是高浓缩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都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是更容易吸收的。而且你不用担心它是那种像吃了安眠药一样、蒙汗药一样啊，咔一下把你自己整个人打晕了，第二天整个人还是醒不来的一个状态。它是温和调理的酸枣仁啊，不是强行灌晕，是慢慢的舒缓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都会很舒服，第二天起床神清气爽，没有疲惫感。有睡眠问题的朋友真的可以试试这款小睡袋啊，天然的这个食物配方，我们有同事喝过，就是觉得说第二天真的是很舒服的，慢慢的就睡着的，会让你这个心神都彻底的安宁下来，睡得好，可以第二天也是更有精气神儿。那么有睡眠问题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款小睡袋，平时一盒49.9，一盒里面有10袋，今天赣交友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3盒，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来下单试一试。
1: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关氏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交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闷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

0: 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4: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3: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5: 好，8:4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刚平台医生啊说到呢，这个道路上路面非常的狭窄，然后还停了很多的车啊，就是老城区存在这样的情况，不太好通行的情况。他说小路是胜利路那边，在建德观和后墙路之间的这个位置存在有这种情况。然后小雷巡查机对那边很熟悉，他说那条路叫做初心巷。我们大家只是看着说啊，但一般好像不太会留意那些就是你那附近还有什么大顺巷啊，反正各种小街小巷，宋柏巷里万家人，就是留意南昌那些老城区的巷的名字。但很多朋友还是说是因为导航给你规划了这个路线，但是老城区有些你要是深入到那个柏生后面胜利路那一段，真的就只有这样的小街小巷，不太好走。他说去那里接人，在叠山路都是单行道，确实没有其他的路好走，就非常考验我们师傅的技术了。然后说今天早上更好玩，第一单红都接人去前湖大道地铁四号口，上车以后呢，我说去这么远坐地铁，乘客说他们9点多西站的高铁，我说那就就近坐地铁啊，打车还不如直接到西站呢，要么就近地铁，要么转线路去西站。然后乘客说高德地图这样推荐的，先打车然后再坐地铁。对呀，你都已经在地铁四号口了，你为什么不直接在地铁里换乘呢？这是点了什么设置呢？虽然我觉得导航有的时候也很奇葩，但是会不会是哪个设置出现了什么问题，就是你没有点什么省钱优先，还节省路线优先，它是不是点了某些设置，它可能会出现这样推荐的情况。说到省钱啊，小阿姨啊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事儿，我们就是互相奔走相告一下吧。他刚刚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就是说有一家石化加油站，还真的是正儿八经石化的，人家有一节的牌子，92号直降每升1块钱，95号直降每升5毛钱，现在油价差不多8块了，所以对油价下降对大家来说真的是一个喜大普奔的好天气。在哪儿？好多朋友都问啊，我们先跟大家

0: 说一下在哪儿呢，叫做，你可以在导航上搜一下，叫做富有加油站，中国石化富有加油站，在靠近昌东大道西那一段了，就是青山湖靠近昌东大道西，大家应该知道哪儿吧，在沿江大道和昌东大道的 交界处。然后呢，现在的话我估计是不是新开的加油站啊，便宜5毛钱的95，便宜1块钱的92，加油已经在排队了，有需要的小伙伴看能不能这个中午的时候抽个空啊去加个油。但今天你别说，这天儿是真蓝呀，太通透了，真的做到了什么叫做万里无云，什么叫做老的这个南昌蓝。小阿姨说是老加油站，只不过正好搞活动是吧，我还真没去过这边，但你说一说这个昌东大道和沿江快速路，我大概知道在哪个位置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奔走相告，互相帮个忙加个油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很多小伙伴其实在分享，还没来得及时间跟大家说，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有哪些好用的智能设备，它好不好用。然后有朋友说人脸识别门禁啊，人脸识别智能锁呀，当然好用啊，就是你用过这个人脸识别或者用过智能指纹锁以后可能就离不开了，这个还真的是大家生活当中经常用的。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是遥控电风扇，躺在这个床上不用去关电风扇了，想什么时候关就什么时候关，好像有遥控器也行吧，只不过我们多了一些智能语音操控的这个设备似乎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啊。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的车流出行。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在咱们的东一环和西一环啊，出行车流量相比上一刻钟已经有了显著的一个下降啊，那现在来看的话通行的状况啊逐步好转，当然呢这个咱们红渡高架的威胁依然存在啊，解放路沪东立交靠近到汉庭酒店附近桥面啊，这一段南往北的通行啊，高架桥面的通行车流呢还是居高不下，尤其是存在这边的交叉车道的一个位置，车流呢还是相对密集啊，所以说早高峰挑战仍在啊，但是总体来说的话这个今天的早间路况啊已经是这个基本完成收尾啊，这个平稳度过了，红谷滩片区啊是没有一点起伏啊，丰河大道、红谷大道、赣江大道啊这些盛名在外的主干通行路段，今天早间啊那是一点卡壳都没出现，赣江大道上班啊这个整个早间做到全线畅通，看起来这样的一个路况啊已经相当不错。当然再过上几天啊，这个暑假一结束，大家可就别这样啊这个对待早高峰了。建议呢大家还是这几天啊稍微的开始调整生物钟，开始逐步的这个将咱们的这个出行啊这个上班时间往前提，否则的话啊可能很难适应啊，开学之后的路况肯定会有相应的变化啊，像不像现在啊这咱们这个早间高峰这么纯粹啊，这个老城区、红谷滩片区几乎只有快速路在忙碌啊，这个普通主干道生活气息浓厚，大家早上晨练的这个出行啊几乎都不用等待信号灯啊，这个通过效率特别的高。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第10路况，目前在九江的瑞马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64米，九江大道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29米，赣州的238国道东向西拥堵384米，105国道北南向北拥堵399米，上饶的320国道东向西拥堵367米，351国道东向西拥堵365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亮。
1: 嗯，
0: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干雕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5: 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它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它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6: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7: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6: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8: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6: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8: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6: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8: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6: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8: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6: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9: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好，8:53，今天交通在线呢差不多接近尾声了，也别忘了，如果说暑期的尾声想要出去玩的小伙伴，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暑期高品质的贵州纯玩路线啊。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20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抓住暑期的尾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全程零购物、零加推景点、零车推，真正纯玩。如果违规，可以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玩得安心放心。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加2+1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以躺平，配备充电接口，绿图是。舒适度直接拉满啊！打卡的都是贵州王牌景点，像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溪拱、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3晚4站酒店，特别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夜幕欣赏万家灯火，还有贵州的地道特色美食，像瀑布宴、瑶县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赠送体验打糍粑，每人还会赠送糍粑一份，赠送苗福旅拍优惠券，还有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块钱啊！像有军人。

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有门票优惠。8月21号到31号出发，成人只需要3080元，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是2980，是包含大桥通往返的高铁票的。现在呢，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只要2980，这个3000都不要就可以去贵州了。另外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如果你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证的话，还有门票优惠，是每天发团的，确定人数就可以提前报名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了解详情，儿童价格会更加的优惠，或者联系旅游顾问熊老师，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你的爱车啊，如果说去短途自驾发现已经出现了油耗增高啊、怠速抖动等等一些的问题的话呢，诶，可能是你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好好的去关注和把自己的爱车的发动机的积碳好好的清一清了。给大家推荐一款经过江西交通广播严格测试，然后专业有效的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详细了解。它呢是一款这个加到油箱里。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和养护的这种好的燃油清洁剂。每套呢是原价168，一套两瓶，现在4套8瓶399，五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的，你只需要加到油箱里，1万公里加一套加一瓶就可以了，所以使用起来非常的划算，有效期还是5年。现在下单呢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希望小伙伴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扫码下单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今天呢早间路况啊，天气特别的这个清澈啊，阳光啊，这个明媚啊。今天经过一轮降雨之后啊，那今天的这个整个天气特别通透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优良好天气情况下呢，咱们的路况呢也是不藏着掖着啊，其实特别直白啊。红谷滩老城区通行流量呢都是平稳顺畅啊，红谷滩片区啊几乎整个早间没出现任何紧张的行车状况，但是呢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沿江快速路进滕王阁隧道啊这段路的话，在9点钟左右呢出现了一些滞缓，应该是明德这边的明德路隧道啊新洲桥这一段呢有事故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东一环红都高架啊持续的繁忙车多，持续到现在啊，也就火车站东广场这一段出行高架，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小心，尤其这几段路的话，可能在接下来开学过程当中更需要给予重点的关注。沿江快速路、丰盛快速路和红都高架快速路啊，那咱们最近的路况继续是不太需要担心啊，但是呢大家呢要做长远的一个记忆。现在呢已经很多这个咱们的这个高一的学生、大一的学生已经进入到军训的状态啊，这个暑期结束已经近在咫尺了，大家赶紧要调整好生物钟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现在九江的长江大道由南往北拥堵349米，316国道由南向北拥堵是有364米，新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72米，而赣州的105国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452米，206国道由东向西拥堵559米，上饶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1米，351国道由东向西拥堵457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放慢您的车速了。高速方面啊 G35 及广高速的1542公装的瑞巡段巡屋境内往广东方向发生一起小车追尾货车事故，在单道通行。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93公装的温后段黄马收费站至向塘收费站区间往后田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辆小车追尾事故，也在单道通行。其他的高速公路目前通行情况正常。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8: 快试试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交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7: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8: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7: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8: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9: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9: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0: 不想下厨，来一罐
11: 江堰小区，来一罐
10: 通宵熬夜，来一罐。
11: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0: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9元到手10大罐，赣江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基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到晚上呢，赣州及安抚州平乡新余宜春六市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33到35度，局部36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那明天白天呢，赣中赣南和赣西北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八月呢是各种瓜果上市的季节，冰镇西瓜是消暑神器，但是切开的西瓜如果存放不当，很容易滋生大量细菌。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切瓜前先把瓜皮和刀洗干净，吃不完的部分呢立刻用保鲜膜包好放冰箱，并且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再次拿出来吃的时候呢，可以把表面一层切掉，更加安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针对台风紫檀带来的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局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同时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联动多家公益机构补充社会捐赠物资，全力保障受灾群众避险转移、安置救助等相关工作开展。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针对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指导地方迅速开展核查处置溯源排查的问题农产品流向，严防流入消费市场，强化收购环节的监管排查，严厉打击违规使用甲醛的违法行为，压实各方食品安全责任，切实保障群众食用农产品安全。今年前7个月

0: 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线上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该指标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过50%，线上渠道持续发挥拉动消费的重要作用，成为带动国内消费市场复苏的关键力量。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瞄准非车险领域各类风险与突出乱象，开展源头和系统治理，持续整治市场无序竞争，从产品管理、业务经营、中介管控等多方面明确监管举措，推动行业合规经营，优化市场生态，促进财险行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南昌市公安局获悉，针对夜市人流集中、业态复杂、纠纷多发、隐患交织的治安的特点，该局出台夜市治安管理服务保障十条措施，通过强化夜间巡防、隐患排查、纠纷调处以及包括与便民服务来细化防控的举措，补齐安全短板，全面筑牢夜市安全防线，持续提升夜间治安管控能力，护航城市夜间经济有序发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我们说了，空气滤芯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那机油滤芯是什么作用呢？汽车的机油滤芯就像是发动机机油系统当中的净水器，主要作用是过滤机油当中的杂质和污染物，比如说发动机运转过程当中产生的金属膜屑、灰尘、油泥，以及机油氧化产生的一些沉淀物，防止这些东西随着机油进入到发动机内部，磨损活塞、轴承等等一些关键零件。简单来说，机油是负责给发动机润滑保护的，而机油滤芯就是负责把机油当中的这些脏东西给拦下来，让发动机能够使用到更加干净的机油。如果机滤长期不更换，过滤能力下降，甚至堵塞，就可能会导致机油循环不畅，加速发动机的磨损。所以呢，每次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通常还是建议一起更换掉机油滤芯。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胈，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好，来到9:16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么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给大家带了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 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0.08毫米微米截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

0: 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哎，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的在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来到9:45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们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给大家带了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 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记得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0.08毫米微米接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哎，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

0: 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替，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 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哎，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赣江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将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啊！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不想下厨，来一罐
6: 江燕小区，来一罐
4: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

0: 五粒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7到33度，目前实时气温32.3度，东风二级，相对湿度62%，空气质量指数12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披露，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原则，经全面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当前呢尚不具备发射实施条件，无法于本年度既定发射窗口开展任务，后续将会持续推进技术攻关，待各项的条件完备之后择机组织实施发射工作。近日中国第十六次的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任务已经是全部完成，雪龙号、雪龙二号累计完成19个冰站多学科的综合调查，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的观测网。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的观测取得历史性突破，同步开展国产海洋观测装备业务化的测试，为北极气候变化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科学数据支撑。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正式生成，8月19号、21号、22号、24号6天之内4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西北太平洋海域首次出现四台共舞现象。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提醒华南、华东地区严密防守风雨的影响，做好防灾避险的各项准备。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通报，7名项目评审专家因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严重不良行为受到处置，涉事专家被处以3年内不再参与该中心项目课题管理活动，相关的情况纳入专家不良行为清单，此举旨在严肃评审纪律，维护科技项目评审的公正公平，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创新环境。南昌市按照财政部、省财政厅统一部署，全面启动2026年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工作。此次行动聚焦4类突出的违法违规问题，开展排查整治，压实各方监管责任，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行为，进一步的规范政府采购各环节运行，破除市场隐形壁垒，推动全市政府采购工作提质增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我们说了，空气滤芯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那机油滤芯是什么作用呢？汽车的机油滤芯就像是发动机机油系统当中的净水器，主要作用是过滤机油当中的杂质和污染物，比如说发动机运转过程当中产生的金属膜屑、灰尘、油泥，以及机油氧化产生的一些沉淀物，防止这些东西随着机油进入到发动机内部，磨损活塞、轴承等等一些关键零件。简单来说，机油是负责给发动机润滑保护的，而机油滤芯就是负责把机油当中的这些脏东西给拦下来，让发动机能够使用到更加干净的机油。如果机滤长期不更换，过滤能力下降，甚至堵塞，就可能会导致机油循环不畅，加速发动机的磨损。所以呢，每次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通常还是建议一起更换掉机油滤芯。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重阳的翻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来到10:16了，欢迎继续关注由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咱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给我们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们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给大家带了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 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0.08毫米微米极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

0: 优惠超大啊，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里，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及时路况信息啊！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密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 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0: 我回来了
9: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经常有人说，只要多吃大蒜或洋葱这些气味浓烈的食物，身体就可以散发出让蚊子避之不及的气味。

0: 而达到防蚊的效果，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说法不严谨。虽然大蒜和洋葱确实有特殊的气味，但这种气味是否能真正起到防蚊的作用，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我们吃下的大蒜，其产生的代谢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点微弱气味，既无法掩盖我们持续呼出的二氧化碳，也难以改变我们在体温和皮肤上数百种化学物质形成的复杂气味。在蚊子强大的多重感官系统面前，这点干扰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此外，仅仅依靠食物的气味来驱蚊，可能忽略了蚊子叮咬的真正原因，以及更有效的防蚊办法。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办法是：一、清除积水；二、物理防护；三、化学防护；以及每天洗完澡，帮助清除皮肤上的汗液，减少蚊子的攻击。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来到10:45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一看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们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给大家带了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0.08毫米微米截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啊！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截至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有以下这些路况需要大家关注 ：S81秀大高速的501公张穗大干轴段，涪江收费站往崇义南收费站的区间，往吉安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小车撞护栏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G35吉广高速1340公张英瑞北段赤水隧道至广昌服务区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和货车的追尾事故，单道缓慢通行。G72全南高速365公张石级段宁都枢纽附近往石城方向有发生一起小车故障的事故，目前是这一路段单道缓慢通行。那么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选择。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不想下厨，来一罐
6: 家宴小区，来一罐
3: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7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2.1度，东风3级，相对湿度61%，空气质量指数16，优。今天感冒几率比较低，大家要避免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当中，不太适合去洗车啊，因为今天可能会下雨，然后如果下了雨的话，你洗完车泥水跟雨水可能会弄脏你的爱车了。
0: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中国代表团现已正式组建成立，代表团将派出选手参与全部64个竞赛项目角逐，各方已扎实推进赛前各项筹备工作。本次赛事为全球最高级别职业技能赛事，多国选手将同台竞技，集中展示各国技能人才培养成果。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落下帷幕，机器人天宫跑出38秒15的竞赛成绩，该用时快于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保持的人类男子400米43.03秒的世界纪录。赛事充分展现我国人形机器人运动控制技术取得的新突破，为相关技术迭代积累重要实测数据。中国足协发布通报公布不当招待事件的调查结果，针对媒体相关传闻，足协专门成立调查组开展核查。经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足协表示将持续跟进事态，如后续出现新事实线索，将会再次启动调查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支持广西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资金重点用于修复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加快损毁设施抢修重建，助力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公告，对全市86处电子警察点位实施调整，包含新增抓拍设备，拓展现有监控违法抓拍范围。本次调整重点针对机动车违停、电动车不佩戴头盔、逆行、安全闯红灯等一些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强化路面非现场执法，规范城市道路通行秩序。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7: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

0: 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1: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2: 每天十一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2: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来到了8月25号周二，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吧。首先第一趴的车市新闻，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名爵的 MG07 正式上市了，它的补贴价格是105,900起，而且它是有纯电跟插混两种动力选择的啊。另外还有长城炮的 Hi4T 有新版本上市了，售价是151,800，来看一下这款新的配置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增减。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咱们的修车热线会为您开通，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大家都可以在11:00到11:30之间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而在我们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啊，就是继续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领克20这台车型。很多人说领克20啊，这又是什么新的序列嘛？其实就是原来的 Z20，只是它换了这个命名的方式啊。但是车子也确实有一些变化。我们今天就在车友话说的环节跟大家来详细的解析一下这台领克20啊，到底值不值得选择。在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车价评估，还是说汽车有任何的故障问题啊，想要来向我们请教一下解决办法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随时留言，直接编辑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在成都车展当中啊，正式发布的名爵的 MG07，它是在成都车展当中呢，正式上市了，是属于名爵品牌旗下的一台全新的中型轿车啊，看上去也是非常有运动气质的一台车型。那么这次上市，它一共推了7款配置，指导价格是108,900到159,900，但也有个限时补贴价，便宜了个4,000块钱左右啊，3-4千块钱。现在的补贴价格是105,900到156,900。那么根据现在的信息来看呢，它的650版本会在8月底开启交付，然后845的版本呢要到10月份才能开始交付啊。首先来看看车型吧，它的外观上看上去还是很有运动气质的，新环式的贯穿灯组配上两侧造型比较别致的大灯，然后辨识度也挺高，再加上车头呢它有一体式的冲压泵式的机盖，然后有提供到168升的一个前备箱在这儿，储物空间还是挺理想的啊。车长是4.88米，车宽1.9米，车高1.47米，轴距是2.82米，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型轿车的尺寸。那么在侧面来看呢，也符合一台运动轿车该有的一些配置，像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无框的车门、挺拉风的，然后还有双色的轮圈造型和黄色的刹车卡钳啊，年轻消费者应该还是看上去挺喜欢的。然后颜色的选择呢也比较多啊，它是有这个莫雷洛紫，还有诺丁灰、牛津蓝、米利亚粉、加州蓝和盐湖白这几种颜色。还有就是它在智驾这块 ,MG07 它是有搭载到激光雷达的，还用到的是 Momenta R7 强化世界模型的方案，再加上 X7 的自研大模型的一个专用芯片。那说完了外观，我们再来看内饰啊。它在车内的设计上呢，也是用到现在新能源车比较多的那种环抱式座舱的感觉，配备了全液晶的仪表，加上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内置的是 8295P 的座舱芯片和灵感 OS 系统。其他的配置呢，这款车型主驾座椅是有自动调节的加热通风功能的，副驾的话呢是拥有到女王零重力座。

650、610和845公里，845公里就是用的那个91度电池的啊。然后它650和610公里的话呢，都是用到的是青陶动力的半固态电池，845公里续航的是宁德时代的3元锂离子电池啊。当然还有插混版了，插混版是搭载了1.5升的发动机。然后它的最大功率是82千瓦，驱动电机最大功率是152千瓦，3LTC 纯电能跑245公里啊，差不多在市区，如果你不是特别长距离的代步，可以做到大概一周的话充1到2次啊。然后100公里亏电油耗呢是2.91升，满油满电 3LTC 综合续航能力是1745公里。然后混动版本的话 ，MG07 用到的是宁德时代啊，就是时代上汽的磷酸铁锂电池。好，那说完了这台名爵 MG07。长城炮的 Hi4T 新版本，那这也是在成都车展当中正式上市发布的一款车型了，它是属于一个新增的版本吧啊，然后叫做 Hi4T 的黑武士版，它推了两个配置，售价是178,800和188,800。然后商用炮的 Hi4T 非首版本呢也推出了两款配置，售价是151,800和168,800。长城炮的 Hi4T 还有个青旅共创版啊，和这个双排升顶房车版本目前也是开始预定了，有多个版本可以选择啊。如果说是想要买这种皮卡车或者功能性车的，你可以看看这些新车，在成都车展当中呢，已经是正式上市和发布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啊！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购买的这个商品，都可以到商城里面去搜一搜有没有好价格、啊。对比如果说其他平台比较便宜，你可以买回去试一下。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商城里面还是有很多好东西的。今天在这一时段也要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紫外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所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 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 0.08 毫米微米接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哎，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

0: 形象清爽利落干净，哎，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 I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销优品商城呢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的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大家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销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啊。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证产品质量。东西有问题呢，能够做到随时退，放心退啊。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的，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放心前来选购。
2: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修车热线就要为您开通了。如果大家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或者是有维修保养方面难题的，都可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大家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那接下来正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的修车热线啦。
3: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1: 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两部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难题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11:30之前来抓紧时间的拨打电话在线咨询。请听一下我们节目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啦，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4: 大家好。
1: 嗯，今天黄师傅在节目当中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呢？
4: 就是因为不这段时间我们也南昌也经常下雨吧，是吧？下雨，我一个叫同事吧。也是我们的听友，也是我的粉丝。他把个车子开过来了，他说黄师傅，我前两三个月前在你换的这个天窗下水管，怎么就还在漏水？就后背漏水，前面不漏了，后背漏水。但我们看到，我们敢好自救啊，这个我们赶快就跟他赔礼道歉，很自救啊，就是跟他讲，我来检查一下。结果我们首先就冲着我们两个，因为我们天窗他后背他也有两边下水管嘛。结果我们看下水管好好的没动，就拿那个高压水枪就冲，结果冲的什么？时间长了，这个车子它有9年了，一个途观，
1: 就是有些线束老化了，是吧？
4: 它的天窗架子胶那个密封胶完了，漏了。
1: 哦，
4: 漏的天窗就天窗下水管是好的，
1: 它那个密封胶是那个管子连接处的那种密封胶，对不对？
4: 不是管子，这整个天窗架在那个架在车架上面，它也有胶的，有
1: 就是要把管子固定在那儿的那种东西。
4: 对，弄完了，坏掉以后呢，我们把它当然他讲的，你前段时间刚搞，我说不错的，说前段时间我换的是两根管子，没跟你动这个东西，然后把人跟讲清楚，好，但是我少收点费用了，怎么办呢？是吧？这个人家刚刚搞一次，把底下他底下那个一些那个他的地皮啊干嘛，全部搬起来跟着。就是晒
1: 清那个水，
4: 没有办法，那个水啊漏的还漏的一塌糊涂。
1: 那等于应该已经漏了蛮长时间了，一直没发现。
4: 对，之前他那个其实我想他这开始漏，他是我们怀疑他的那个下水管确实堵的了，换了两个新的下水管，后边的换了4根下水管，这下水管也确实堵的了，但是下水管这是好的，连接部分各方面的什么都是好的，我说怎么还会漏水呢？我说再查，一查就查到了，那是高压水一冲。从那个我们天窗的那个连接的部分呢，跟我们跟我们车棚顶连接的地方啊，哗啦哗啦水就往漏下来了，漏到棚顶再顺着那些墙板呢，就呜就正好漏到我们后排
1: 车舱里
4: 后尾箱里面。他喜欢旅游，他一床被子就彻底报废了，他就一床亚绒被子报废了。
1: 然后底盘里面不是地板下面还全是水哦。
4: 对，基本上是喷的水，对，我们的地皮上那些底下那个里面都是水，就是拉出来晒了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也当然也是我们没有检查它的，但是检查这个东西非常讨厌，要把什么？要把棚顶拆掉。
1: 对，拆掉，因为上次我的车正好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嘛，下水管那个地方，下水口那个地方确实有点脏，但是清了那个下水口之后还是会有漏，后面才发现是顶棚里面那个水管，我当时好像是那个水管的连接胶条中间那个地方坏掉了。 老化了，
4: 对，它就是这件事。
1: 嗯，
4: 所以说我们不要一味着把这个下水管一换了以后，我们就不漏水了。
1: 嗯，
4: 其实它漏水的地方还
1: 有
4: 很
1: 多，还有很
4: 多，
1: 就是车子，尤其是可能经常停在户外的，天天风吹日晒的那种，它里面有些那种胶，很容易老化。
4: 对，我们车子起码有80%-90%是停在户外的
1: ，嗯，
4: 哎，都停在户外的。
1: 你哪怕
4: 这个
1: 晚上回家能停车库，但是你在单位上班，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还是把车停
4: 在
1: 户外晒。
4: 还在混嘛，对，地下停车场它还毕竟少嘛。
1: 是，所以就是关于天窗漏水这个问题哈，我们以前跟大家说过，就是看是不是堵下水管下水口了。但是在排除了下水口的这个问题的同时呢，可能还要进一步再去看一看是不是里面的那个管路。或者是旁边的那些胶啊什么的有老化，
4: 里面的一些密封胶啊，
1: 对，
4: 因为它时间长了十多年了，
1: 嗯，
4: 它胶会老化的，
1: 是的，
4: 一些密封胶，
1: 因为它也是一些橡胶建来的嘛，对吧？
4: 对，
1: 好，那就是非常感谢黄师傅啊，在这样的一个还依旧在雨季的时候，给到的一些温馨的这个提示啊。如果大家碰到这种天窗漏水的一个问题呢，哎，又说回来，天窗这个东西还真不是一个好东西，你看那么多人买回来从来没开过，结果它开始漏水了。
4: 对，
1: 是吧？又很心烦弄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比范贵这位朋友说，那个他有一台2025年的途胜 L， 说目前才开了6000多公里啊，但是今天开上路的时候就感觉刚做完保养以后没有以前动力好，有点肉，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嗯，这个就是凭感觉，没有6000公里车是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当然不排除有，但是如果不挑故障码出来的话，
1: 嗯，
4: 完全是自己一种感觉。
1: 他说刚保养完出现的，他说他开了很多年车呀，
4: 就是因为刚保养的嘛。如果不保养的话，他根本就感觉不了嘛。他就是哪里感觉不对，今天心情不好，甚至你的心情不好，跟你老婆吵架了，
1: 没有
4: 量子多的嘴啊，哎，这个东西都可以影响你开车，你感觉你这个车怎么加不起速啊？很。就我们有的时候
1: 一般换完新机油会不会就是本身会感觉
4: 没有机油、
1: 那个、
4: 如果这个机油浓度影响你的加速的话，这个机油就完全是劣质产品了、
1: 哦、
4: 那就是沥青倒进去了，不是机油。
1: 如果你正常在 4S 店做的保养应该没有，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4: 对，4S 店做的保养，正常保养你不可能的，6000公里你怎么可能去在那个呢，就可能去在外面做保养呢、
1: 嗯、
4: 这个就是感觉问题，就过几天它就好了，对心情特别好、啊、
1: 行，不用担心
4: 保险
1: 啊。他也自己也说
4: 飞起来，
1: 对，他自己也说没有亮什么故障灯，就是自己感觉。
4: 对，如果亮了故障灯，可能是感觉动力不足。你现在就是凭感觉动力不足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1: 嗯、是你真要怕油路有什么积碳呐、啊、之类的，就去加铁锤三项嘛，是吧？加到你的油箱里面自己开开，6000多公里。用一套就够了啊，就是最近两次连着加油的时候每次加一瓶进去，它能帮你把油路积碳洗干净。如果积碳多了的话，它其实也会容易造成有一些动力不足的这种感觉啊。但是你新车可能积碳也不多，但是可以预防嘛。如果是大家开的公里数大的用铁锤三项，你就可以把你油路已经生成的积碳给它软化清理掉了啊。给大家正好说一下铁锤三项，如果说大家想要拍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它里面添加了 PA 聚醚胺，能够帮助有效去软化溶解掉咱们油路积碳啊，然后让它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像什么喷油嘴被积碳堵了呀，油路管道里面有积碳呢、啊、包括三元催化有一些轻微积碳啊，这一瓶就能搞定啊，40多块钱一瓶，现在不到50，大家可以进链接看一下啊，对应的相应的套组我们的这个优惠价格还是非常给力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来下单我们的铁锤三项啦。还有一位朋友啊 ,A120 说他有一台日产的天籁12年的车啊，车龄挺大的了。最近发现那个空调压缩机漏油了，这个有修的空间吗？
4: 是这样的哈，嗯，如果是像天籁吧，这个空调压缩机
1: 老天籁哦，
4: 修公里数有可能要有将近有17万公里，
1: 我都感觉可能有20-30万公里了，12年
4: 呢，
1: 12年到现在14年了，
4: 不贵啊，一点都不贵啊，这个压缩机。
1: 可以换个新的压缩机，对不对？就是这没有什么可修。
4: 换个新压缩机，这个新压缩机真的不贵。有的人呢，但就是不建议你到网上去买，到实体店买。
1: 嗯，就找个修车。
4: 我们很多人拉到网上倒嘛，我说你到网上买的，算了，你到别的地方去换。我已经拒绝了好几个了，他到网上买的压缩机啊，我不换的，不是讲我不怕他，怕他怎么我们装不好或者怕他，就是这个网上买的东西啊，
1: 嗯，
4: 他最后跟你讲我在旗舰店买的，好像旗舰店买的他这个东西就是不坏的东西，网上买的东西到时候去找他，他就当给你发一个过来，发一个干什么？好多人发一个过来的时候都是那种维修件，可能是别人退回去了，
1: 哦、
4: 他又给你搞了一个来了，他又是那种维修件，千万不建议到网上买，
1: 还是慎重，
4: 网上跟这个东西便宜了，可能有。十几有个50-60块钱的差价，不建议你占这个，你就 到实体店买。
1: 嗯，你自己去，就是如果你怕实体店要的价格太高，你可以到网上先搜一下大概的一个价位，

0: 只要不是高出很多，你还是最好到实体店去买啊，我是这样建议大家的啊。换一个新的吧，漏油，就是黄叔的意思就是说修的空间不大，对吧？
1: 对，
0: 没有必要修，
1: 很烦的，
0: 也已经有。
1: 嗯，要把它拆下来一次，你的血种、你的冷冻油要重新加过，
0: 嗯、
1: 修一次又血种、冷冻油重新、嗯。如果你折腾两次，就比你现在贵的多得多。
0: 嗯，是啊，你别说车载空调了，家用空调能用个14年以上的，现在都不多。好多空调可能大概用了一个7-8年以上的，谁都这样出问题那样出问题，不制冷啊什么的，要换新的啊。这个车载空调压缩机，如果说已经出现漏油了，这个压缩机本身已经比较老了，如果这车还想继续开。就建议还是换一个新的压缩机嘛，反正成本也不是特别高，自己可以先查一下，好吧？那时间关系，今天的这个修车问题咱们就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师傅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4: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干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 更轻松。
1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2: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咱们的车友话说啊，马上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领克20这台车型啊。如果说就是正好预算呢是想要在20万以内选择一台纯电的紧凑型 SUV 的啊，这一次的领克20在它换了名字以后啊，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原来的 Z20 跟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们会在稍后的车友话说环节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但是在这一趴呢，还是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如果你正好想要在这个暑假出去玩，把握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啊，当然包括九月份你也可以出行。去哪里呢？我们今年的新线路贵州，贵州这两年旅游其实是非常火的。但是你也知道啊，很多人都说去那边的景区，你如果说不做好提前的规划，很有可能会在景区门口啊、景区里面等观光车啊，大排长龙。但是你跟着团儿去玩啊，我们就帮你减少排队的这个时间了，帮大家把路线都提前的规划好。我们的多彩贵州双高5日游现在正在火热的账目当中，都是20人的精品小团，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而且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啊，5天就是在路上纯玩。坐的大巴车也是那种2+1头等舱的大巴车，而且去到的景点啊，都是那些票难买、难排队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跟西江千户苗寨啊。别人自己去要排队，但你跟着咱们团可以减少排队的时间，更加轻松。然后住宿的话呢，我们有3晚是4钻的酒店，还有1晚是住在这个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里啊，可以看到万家灯火的那种感觉，而且很多当地特色美食可以吃到，像什么瀑布宴呐、遥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还赠送了大家打糍粑的体验，每人还会赠送一份糍粑，包括去到西江千户苗寨，很多人会拍那个苗服的旅拍嘛，我们有赠送大家的这个苗服旅拍大额的优惠券。然后现在报名价格是这样的，如果你是想在8月剩下的这最后一周的时间出发的，8月21号到30号期间出发的价格都是3080一个人，儿童票价更加优惠啊！大家可以详询客服，回复贵州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进群去咨询了。然后如果说你是想要9月份出发，我们9月1号到25号啊也有这个优惠价格，正好卡在暑假跟国庆中间的这个淡季，成人价格是只要2980，而且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咱们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而且如果是有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的，每个人可以再减200。这个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证、教师证啊，这有效证件都能够享受到门票优惠的。反正大家如果说想去贵州啊，现在这个优惠的名额可以抓紧时间来抢定，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去咨询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这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时段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0.08毫米微米截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啦。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我们官方的商城啊。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接下来缤纷车世界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
2: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1: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2: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1: 车有话说，来跟大家一起聊聊领克20啊。现在这几年新能源车市场出现了明显大车化的趋势，你看现在市面上那些新车的什么轴距啊、车长啊，真的是在同级别里不断加码，往顶了去做。五米级的大型 SUV 轿车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那对于追求城市通勤要灵活、好开、好停的人来说，这种大体格的车反而就失去了日常代步的一个便利性，对吧？其实家用代步呢，那种稍微精致小巧一点，不要做的那么大，然后配置呢又比较高，又更加智能的，这一些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核心的刚需。如果说咱们预算在20万以内，想要拿到一台这种纯电的紧凑型 SUV， 咱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一台原名叫做领克的 Z20， 现在呢它也更换了一个命名的序列，不搞那么复杂，把 Z 字去掉啊， Z 跟2也挺像的嘛，就干脆直接叫领克20吧。那领克20呢会在今年的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它的定位就是在20万以内的一台纯电的紧凑型 SUV， 而且全系不管是高配低配都会标配800伏的高压平台加上激光雷达，整个硬件其实是还挺有诚意的啊。咱们就主要来看一看吧，这一次的领克20它相较原来 Z20 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来看看车里有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好用的东西，一一的分析一下。先从外观来跟大家说起，领克20呢，它其实还是延续了家族原来标志性的 The Next Day 的设计语言。其实相较于外观的颜值变化，它跟原来的 Z20 放到一起的话，你感觉不出来它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改变啊。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印发通知，对住房公积金相关政策实施优化调整。新政上调贷款额度，在满足相应上浮条件叠加之后，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更好保障缴存职工合理住房需求，充分发挥公积金住房保障职能。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其中超98%机型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已有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北斗技术在消费终端领域实现规模化落地。国家级航空产业盛会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再度落地英雄城南昌，大会定于10月31号至11月4号在南昌国际博览城举办，会期5天，活动同期举办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展览场地面积达3万平方米，展览规模创下历年新高，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3: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也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

0: 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 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0.08毫米微米截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哎，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哎，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呢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有商品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甘蕉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干蕉优品商城给大家带了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0.08毫米微米截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蕉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蕉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有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10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不想下厨，来一罐
6: 家宴小区，来一罐
3: 同乡熬夜，来一罐。
6: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3: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未来10天季风槽活跃，江西省多雷雨天气。其中25号到26号白天，受到季风槽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减弱后的残涡影响，江西省中南部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山区局地是特大暴雨。26号晚上到27号降水会减弱，全省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28号到30号，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会对江西省有一定的风雨影响。31号到9月2号，全省仍然是多雷雨天气，所以近期呢，防范工作还是要做好了。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7: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8: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7: 上来，
1: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 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

0: 内，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持续推进城市绿地建设，累计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相关项目补齐城市休闲空间短板，拓展群众就近游憩场景，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助力城市宜居品质不断提升。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开展治理。截至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持续净化网络直播空间。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旅游船平稳停靠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本次测试对航道通航条件、码头配套设施、船舶航行保障开展实际检验，为后续运河客运航线开通积累实测经验，助力平陆运河实现客货兼顾的综合航运功能。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赛事落幕，北京人形科华科联队参赛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斩获本届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冠军。该项目重点检验机器人力量输出、平衡控制与载荷承载能力，充分展示了我国人形机器人在力量型运动领域的技术突破，为相关装备迭代积累重要实测数据。诗耀中华问道匡庐2026庐山诗会于庐山书房正式启幕，活动以诗词为媒介，深度挖掘庐山历史文脉底蕴，推动传统诗词文化与山水文旅业态深度融合，助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进一步擦亮庐山文化旅游名片。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们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给大家带了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 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0.08毫米微米级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哎，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

0: 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哎，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力度很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自己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有商品呢，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那么商城呢，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啊，货品有任何的问题呢，都能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喽。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听着每天的心。
1: 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辆比较大。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不想下厨，来一罐
6: 家宴小区，来一罐
4: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赣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的南部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出现，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山区局地有特大暴雨。萍乡、新余、宜春三市和南昌市的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局地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3到4级，阵风6级，赣南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33到35度，局地36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局地32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26号白天赣中、赣南和赣西北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号晚上到27号，全省多云间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8号到30号，全省。

0: 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其中28号到29号中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30号西部和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期间28号到29号风力加大，高海拔山区和河谷地区阵风可达6到8级。31号到9月2号全省阴天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9月3号到4号全省多云间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4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下午的14:15的15分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的时段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全新的上线了，它同时呢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但是里面的商城好物非常非常的多。为了怕大家呢挑选不到自己的心仪好物，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给大家带了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

0: 和颈部，哎，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哎，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不知道怎么选这个剃须刀的小伙伴呢，应该通过林可的分享应该知道如何进行选购了。想要买到剃芯好物的话呢，不妨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得到一键直达我们干胶优品线上商城的链接。然后商城好物也是非常多，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通过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好物，它的质量也是有保障的。我们的商城也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各位去我们的商城转一转，选一选啦。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赣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
4: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5: 昆士是甜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胶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焖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5: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

0: 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不想下厨，来一罐。
3: 家宴小吃，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3: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9元到手10大罐，干椒油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27到34度，目前呢是室温度34.5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57%，空气质量指数20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号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的早稻迎来集中上市。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的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的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线上商城干交优品呢也是全新上线了，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

0: 况且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 0.08 毫米微米级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哎，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哎，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是的，除了我们的这个剃须刀之外呢，其实商城上面还有很多好物，只要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然后在商城内在售的所有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严选多方比价选出来的严选好物，质量也是有保障的。如果说收到手之后呢，有什么不满意也可以去进行退换，我们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除了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值得大家去转一转选一选之外呢，我们假期的小尾巴这波福利也不要错过，要好好的抓住它。我们南昌出发的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纯玩游呢，也要记住，就是它是一个精品小团每天都发团的一个旅行路线，抓住我们的暑期小尾巴，来一次说走就走旅行，全程呢没有任何的购物，如果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玩得安心和放心。你可以就是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需要早起去赶路，因为很多的旅行路线都是需要早早的起来去赶路的嘛，但是在我们这一趟旅行当中呢，是不需要早起的，可以打卡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柏树大瀑布以及荔波小七孔，西江的千湖苗寨，住宿条件也是升级了，3晚4钻的酒店，还有一晚特色的西江苗寨，大家可以在夜色下看一下这个美丽的夜景是什么样子的，美食特色也不容错过，瀑布宴啊、石锅鱼啊、苗家常住院都可以吃到。我们的团期是8月21号到31号出发的话呢，成人仅需3080元，然后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呢，成人2980元。现在我们的福利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只要2980元，3000都不要。如果说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的话呢，每人再减200块。反正就是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了解，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去留言贵州，进去了解更多详情，儿童价格也会更加的优惠。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吃的话，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胈，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3: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干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

0: 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各位小伙伴呢，对我们线上的赣交优品商城呢，已经不陌生了。那就是一键直达的方式，很简单，发送数字一零五四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商城。但是商城好物非常多，为了避免大家就是找不到商城好物的话呢，我们每天会有不同的分享。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给大家带了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它用的是 0.08 毫米微米接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

0: 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快捷的进入到我们商城的方法呢，非常简单，就是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直达赣交优品线上商城。里面所有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正品好物，它的质量也是有保障的，也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就大家下单之后呢，可能就有一些没有那么喜欢的话呢，没有关系，你退也是 OK 的，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宽师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胶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闷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不想下厨，来一罐
6: 江燕小区，来一罐
4: 同乡熬夜，来一罐。
6: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9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7到34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3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57%，空气质量指数20，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4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到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8月22号，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是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咱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0.08毫米微米截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

0: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给大家带了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 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0.08毫米微米截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哎，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哎，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里边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经过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直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其实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啊，城区的各条干道啊，过江桥梁、沿江通道啊，行车的状态都还非常的良好。那在咱们的今天天气呢，也是这个很难揣测啊，这个变化多端了啊。但今天的话看起来是一个绝对晴好的好天气，但没想到其实个别片区是有刚刚的一个强降雨的来袭啊，阵雨一下之后啊，这马上又是晴光万里啊，所以说这个咱们拿捏不了的天气咱就不拿捏了啊，这个照常出行啊，这一切放宽心啊，能明显感受到的是至少是咱们的这个暑期暑假的氛围已经在逐步的退去，随着啊这个逐步临近开学啊，那现在的这咱们的一个暑期氛围啊，像啊咱们的商圈周边景区周边的出行人流车流相比一周前啊已经是有了一定的回落下降的一个趋势啊，而通勤呢现在的这个压力车流呢还没有太明显上升，或至少环线高架呢都还可以稳保顺畅的一个通行。如果大家了解路面上有更多的一个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

0: 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通站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21米，还有赣州的秀峰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83米，上饶婆田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266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6011南邵高速的昌宁南段235公里处青塘隧道内，宁都皖南昌方向一辆小车发生故障，现场是占用一条行车道，单道通行，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快试试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118元
4: 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不想下厨，来一罐
6: 江燕小区，来一罐
3: 同乡熬夜，来一罐。
6: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3: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赣江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山区局地有特大暴雨。萍乡、新余、宜春、南昌四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宜春六市和南昌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3到4级，赣南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转阴，27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4度，济南镇多云，27到3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1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6到32度，上饶阴转多云，26到34度，鹰潭阵雨，26到34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 很多脑病患者呢是需要长期卧床或者活动量少，这夏天久坐不动，下肢血流缓慢，容易形成静脉血栓，血栓一旦脱落游走到脑部，那么后果不堪设想。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在室内也要适当活动。

0: 做做勾脚尖的动作，或者在家人帮助下来按摩腿部肌肉。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广西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记者2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是取得了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到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是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获悉，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起石枢纽第二回外部电源线路已经于日前正式投运。至此，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马道枢纽、起石枢纽三大枢纽全面实现双电源供电，标志着这项世纪工程装上了电力双引擎，进入到通航倒计时冲刺阶段。再来继续关注到，截止到2026年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是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4: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就说一说你经历过或者听说过的一次艰难的选择。我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有人问我了，他说，哎，这是你平时不都说你经历过的吗？怎么今天还加了个或者你听说过的呢？
1: 你是怕那个大家容易就是暴露自己的故事，就来听说过的打个掩护。
0: 就是没关系，朋友们，你经历过的你就说你经历过的，没经历过的你可以
1: 打掩护。
0: 学学我们著名主持人，我有一个朋友，这不就行了吗？重点是
1: 说他的故事，不说你的故事。
0: 重点是咱们想听一听啊，就是一次艰难的选择，到底面对了什么？就是你最后是怎么选的啊？
1: 那对于选择困难症的人来说，每天都有故事啊。
0: 每天都有
1: 选择困难，真的不是每天都困难，
0: 这还叫故事啊？天哪，这都是个常态了都。
1: 对呀、啊，所以你这个问题在选择困难症的里面不算问题。
0: 哎，我前段时间有没有跟讲过一个这事儿？就是我周围有一个邻居家的孩子哈，就是他在同一年考上了公务员和研究生。那到底就是去哪个呢？是去读研呢，还是去上公务员上班呢？他就很犹豫。如果这个问题抛在你面前，你怎么选？
1: 上班啊。
0: 果断选上班，都不带犹豫的吗？
1: 之后你难道不再考吗？
0: 哦，
1: 不是一样的吗？
0: 那
1: 你读研之后也要面临上班呢、啊。那除非你不想要进到这种所谓的体制内，你想去到一些所谓的大厂，那可能需要一些。

0: 更高的一些
1: 嗯，
0: 深造，或者是怎么样？那你可能到时候就会选到另外一个选择。但如果说你未来的话还是同样选择考试上岸的话，那不是没有区别吗？对不对？
1: 咱能不能稍微洋气一点，把那个大厂改成大企业，好不好？
0: 唉，这不是往大家平台上经常搜的这个大厂吗？
1: 不过你很聪明，因为他也是像你这样选的。但是好像他当时发生这件事的那个年代哈，好像当时就是公务员并没有这么紧俏，而那个时候呢，考研也确实非常难，所以他才会犹豫很久。
0: 难道现在考研很简单吗？我觉得在我看来，考试都挺难的。
1: 但起码现在公务员比以前紧俏的很多，就这种感觉。然后他选择了去当公务员，当时艰难的选择。当然，如果放现在看，觉得哎呀，这还用选呢？这一点都不用选啊。或者说哈，如果我们拔高一点，就是把公务员和博士两个这样放，是不
0: 都
1: 是？
0: 博士了，那不是选择的道路更多？
1: 所以就感觉就读博士更那
0: 我
1: 个
0: 觉
1: 点
0: 得学习很厉害的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
1: 啊。
0: 所以都已经读到博士了，难道他做其他事情不成功吗？
1: 好，你说的这个我又想起个事儿，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因为考博士，就是连续考了3年都没有考到嘛，他就特别的烦恼，然后就是天天的，哎呀，很烦很烦。后来他跟另一个朋友交，另一个朋友就告诉他，他说你把博士想得太简单了，他说我都没考上，我怎么想得简单？不是，他就告诉他，我有一个朋友读博士，一直毕不了，一直毕不了业，那么多年了，他还在读博士。后来他就发现啊，原来，就是考博士是一回事儿，博士毕业又是一回事儿。他说对的，所以我说你想简单了。
0: 就是你考上博士之后也要学啊，
1: 对呀，
0: 对啊，也要毕业之后拿到
1: 对
0: 那个东
1: 呀，
0: 西啊。
1: 不要把你们考上大学的那一套，以为考博士也是如此，真是的，朋友们加油吧！啊，真才实学比啥都重要。好，马上进入到一刻钟宣传，稍后回来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啊，给大家分析的话，现在过江桥、沿江通道，包括咱们东一环、西一环的车流出行啊，都不算让人失望啊。这个长距离通行的路线稳稳保障啊，大家是有机会啊，这个顺畅抵达各自的目的地的啊。目前的老城区啊，现在来看的话啊，这咱们随着暑假的临近结束啊，其实这边的这个咱们来的游客啊，那现在开始呢也是陆续有退潮迹象。当然呢，今天来看啊，同万科周边、万寿宫周边呢还是挺热闹，包括象山路沿线啊。不过总体来看的话，附近的车流影响已经在逐步降低，卢子桥啊、明德桥，包括府河路的沿线车流通行啊，现在受的影响不大，很多路段现在一路绿灯啊，完全不用担心。而且现在啊，咱们城区的道路路口啊、信号灯路口都有这个咱们的这个智能保障啊，有这个 AI 这个算法啊，所以说大家其实这个别小看啊，可能现在大家在每个路口等待信号灯的时间啊，都会有相应的一定程度的一个减少啊，效率大幅

0: 提高。当然今天晚间出行的人不多啊，所以说目前观察来看，晚间高峰呢是比较平稳顺畅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兵社区接受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通站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21米，赣州秀峰大

0: 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干胶有品商城给大家带了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 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0.08毫米微米截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哎，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哎，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江优品商城是全新上线啊，优惠超大的，也感谢大家多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这里面的商品呢，全部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啊。那同时呢，这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呢咱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就说一说你经历过的或者听说过的一次艰难的选择。
3: 选择其实无非就是我们刚开始举的例子，就是走 A 这条路还是走 B 这条路。
2: 对，
3: 就大家基本上都在这个十字路口来进行做选择，对不对？
2: 是。但有的人经常想，我要出去玩，我到底走这条线路呢，还是走那条线路呢？
3: 我觉得花费脑子的事情呢，就与其想那么多，还不如就直接跟着我们走。
2: 对对对，你只要拎个包，剩下的交给我们来帮你想。
3: 我们这一趟纯玩之旅呢，去到的目的地就是多彩贵州。
2: 哎，
3: 我们是双高五日纯玩游的一个路线。
2: 是的。
3: 然后呢，它是一个每天都发团的精品小团。大家呢，就是因为暑假也没有多少天了嘛，下个礼拜就差不多进入到这个暑假结束之后的开学的一个阶段了。
2: 对对对，
3: 今天下午还经历了阳光分班，小升初的阳光分班。
2: 这是怎么引过来的？
3: 也不是说引过来，
2: 这就告诉大家要出去玩赶紧，因为马上你就上课了。
3: 对对对，
2: 孩子们，
3: 是是是 是、然后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它是一个全程零购物的一个路线。
2: 对对对，
3: 然后如果有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然后玩的安心，玩的放心。
2: 哎，
3: 然后你可以打卡很多王牌景点，像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啊，西江的千户苗寨。住宿条件也非常不错，3晚4钻酒店，然后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的特色苗寨，大家可以在夜幕下欣赏一下这个万家灯火的漂亮景色。
2: 是的，
3: 包括很多喜欢爱吃的小伙伴呢，也不会错过当地的特色美食，像什么瀑布宴呐、苗家长桌宴呐，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主要是它的日期和价格非常合适，8月21号的31号出发的话呢，成人仅需3080元；9月1号的25号出发的话呢，成人是2980元。但是我们两人同行，立减100，就是3000都不要，因为减了100嘛，就是2980元。还有就是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呢，每人再减200，是不是价格非常划算？当然，如果是儿童价格的话呢，也会更加的优惠。想要咨询更多的话呢，可以拨打热线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也可以进去了解更多详情。
2: 是的，期待大家想去，咱就别犹豫了。
4: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马上小雷会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咱们首先先来说到。目前这个九江通站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是长达321米，赣州的秀峰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呢是长达383米，还有这个上饶的坡田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是长达266米。那么更多的情况呢，我们听小雷给大家分析。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情况。来到半点钟啊，这通勤车流开始显现。那当然通勤的话啊，那早间呢也给大家提醒过啊，这咱们通勤的参道三大支路啊，这个分别是东一环、西一环和咱们的这个沿江快速啊。但咱们这个明明其实赣江是南北走向啊，但是咱们 回家的最大障碍不是东西向的跨江，而是南北向的回家啊。那所以说现在其实丰深快速路的皇家红立交啊，还有红都高架的这个咱们的北京路、南京路上空，还有延江快速路的朝阳段，那这几段路呢其实往来出行车流是最集中最热闹的，希望大家保持注意，现在车流已有上升，那我五点半如此，到六点钟可能会有进一步上升。当然啊，好在来看啊，现在的各个老城区片区、主城区其实交通压力呢还算不上大啊。今天看老城区的车流已经有所减退啊，看起来暑假这是要结束的样子啊。那么也可能跟下过雨有关啊。那当然今天这天气上啊，这个确实阴晴不定啊，属于这个反复激烈切换啊。这大家呢还是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目前大部分城区片区都是晴好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城区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易倒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5: 搬运工
1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7: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8: 切换生活的频道，
19: 欢迎锁定 FM 105.4 下班新动力。
17: 我是雷鸣，
18: 我是思琪，
17: 路况抢先报，
18: 热梗追着聊，
17: 给你最新鲜的
18: 最畅快的
17: 资讯快报，
18: 情绪出口，
17: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说说你经历过的或者听说过的一次艰难的选择。
3: 嗯，好，我的选择就是明天应该穿哪件衣服呢？蓝色好还是绿色好呢？
2: 选择困难啊。其实穿哪个都好看啊，
3: 主要人长得美。
2: 哎，那倒是，
3: 人美心善。哎，我
2: 不是，咱俩怎么现在脸皮已经这么厚了，我都说不下去了。
3: 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反正大家也不认识我，我干嘛不把自己吹得神一点？
2: 嗯嗯，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不是，大家这是怎么聊起了啥？聊起了什么？免费的午餐？你不是？
3: 我觉得大家拓展能力特别强。
2: 对，
3: 只要雷老师发什么话题，
2: 嗯，
3: 你们一定会聊得非常开心，然后和这个话题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就是刚才我还在说这个选择困难的事儿，然后那个人他突然就在跟我聊说什么免费的午餐，然后紧接着马路放大镜就发来了这个很美的画面，
3: 天苍苍，野茫茫，
2: 有几匹马在吃草啊，这种。虽然这跟我的话题完全没啥关系吧，但是行吧，我默认了，我就看到
3: 欣赏一下美景也是不错的。
2: 哦，你是不是很难选择？就是在这幅画里面有两匹马，你在想选哪
3: 匹
2: 比较好？好，再来看到这个啊，这个就爱1054说，嗯，怎么回事？他说今天是不是发射信号有点问题啊？
3: 哦，
2: 就感觉有点断断续续的。
3: 哦，
2: 啊，是吗？其他朋友给我留言一下，今天大家在听105.4的时候，这个信号断断续续的吗？是吗？
3: 我觉得好久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了，虽然今天是星期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遇到星期二就是信号不太好的问题。
2: 对，嗯，等会儿，以前有过星期二信号不好的问题吗？
3: 好早好早以前，我小的时候星期二不是各种检修吗？
2: 那不是电视台干的事儿吗？那和广播有关系吗？
3: 以前不是有，
2: 我记得就是到了晚上，然后过了多少点就突然一下没节目了，检修是吧？
3: 那种。
2: 那好，哦，那你说的是星期二晚上好像是过了是12点还是几点，然后会停台检修一下。哦，对对，有这么个事儿。那也从来没有白天检修过啊，朋友们。
3: 这个话题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跟我们今天聊的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2: 回家三明治留言说，嗯，在1054和9699纠结了大半天，最后还是选

0: 则听1054了。嗯，哦，这个是聊到了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哦，好的，他同时还说，信号还可以，他说今天信号一天信号都没毛病。
1: 那有可能是他经历某些路段，是不是那个路段的信号不是
0: 对，
1: 很好？
0: 是，我是不会告诉你们说你们的手机可能
1: 怎样？
0: 在收音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那应该
1: 车
0: 不是
1: 里
0: 手
1: 面
0: 音的事儿，
1: 啦，车里面
0: 那应该不是
1: 啊。
0: 手音的事儿啊，手机的事儿啊。哎，我在我的印象里，好像以前有的那个手机或者说有的车，它带收音机功能是不是还带根天线？
1: 你问住我
0: 好像以前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好像就是没有天线了，然后就
1: 了。
0: 可以正常听了。
1: 哎，以前车里面就是有些车不是立了外面一根线，那个就是
0: 啊，
1: 吗？
0: 那根线是用来收音的吗？我不
1: 我不
0: 知
1: 知
0: 道
1: 道
0: 哎，
1: 哎，你
0: 我
1: 刚
0: 觉得
1: 才
0: 它是
1: 问
0: 根。
1: 住我了。我知道以前好小的时候看到个车上立根线，
0: 对，我知道
1: 干嘛呢？
0: 有这么一个线。当时我一个朋友还就是因为他过一个杆儿，那杆儿还没完全抬起来，就还把他那根天线给打断了。
1: 就那个线是吗？
0: 对，后来他又去换了根线，但我一直不知道他那根线是不是和收音机有关。
1: 问问天线宝宝。
0: 好朋友们，你看咱们就是一个交流信息的平台，如果你们知道答案也可以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是很认真的在发问哦。哦，就像1054留言说，哦，刚刚从豫章台过来，进入到老城区，信号有所缓解啊，比在九龙湖那一片声音好多了。
1: 那可能就是那片区域的时候，收音没有效果，没有那么好。
0: 哎，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也应该理解啊，毕竟现在就是咱们南昌已经变成那么大的一个城市了，就连下雨都是分区域下的，所以这个信号的覆盖啊，有
1: 就
0: 的地方
1: 是
0: 强的，有的地方弱
1: 对，
0: 点，我觉得大家也能理解。
1: 多多包涵一下，你就当是那个电音效果了，电音滋滋啦啦电音效果。
0: 也别想太多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城区路面出行的这个道路表现情况。暑期接近结束，接近尾声啊，这咱们的晚间高峰是不是也在逐步调整啊？这个大家呢做好相应的准备啊。晚间高峰现在当然大体上还没有放学的一个这个出行需求出现啊，但是已经有部分的学校已经有了军训的安排啊，晚间的校门口周边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啊这个来往出行的车流驾驶人接送啊，这些是需要提前预算到的。但是总体来看，晚高峰出行变化包括现在啊，其实就这个商圈和景区周边的话啊，这个工作日的车流出行啊是稍稍有一些趋向平稳。但是这个一些这个景区周边，像中山路万寿宫，像叠山路，还有包括滕王阁附近啊，这个核心景点周边的人流车流啊仍在啊，但是晚高峰啊这个生活气息和下班通勤的这个特征更加的明显。现在的西环、东一环已经逐渐忙碌起来，东阳红都高架经过前半个小时的一个酝酿啊，目前已经颇具实力，基本上从西格玛大楼啊到这个北京路下桥这一段的红都高架已经是不简单了啊。西环皇家湖立交啊到长乐互通啊这一段的通过啊，那也是开始大排起长龙。红谷它的核心商圈、核心上班节点，像金融大街、像丰河大道、像红谷大道、翠园路下班已经有了不少的来往出行压力。那么包括甚至阳明路的三经路口、庐山南大道上八一大桥这些点位也要克服一下附近的出行车多情况。那么总体来看啊，大体的这个总体的南亚城区路况还是这个质量在线啊，这个堵车的路段占比不多但是呢以几条主干的通行堵点大家依然要注意防范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白莲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

0: 351米，赣州阳明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45米，上饶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33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3: 昆士士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2: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3: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2: 那太省事了，118元
3: 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2: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3: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不想下厨，来一罐
5: 江燕小区，来一罐
2: 铜墙熬夜，来一罐。
5: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2: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赣江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山区局地有特大暴雨。萍乡、新余、宜春、南昌四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宜春六市和南昌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三到四级，赣南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转阴，27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7到3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1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6到32度；上饶阴转多云，26到34度；鹰潭阵雨，26到34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好，朋友们。那现如今呢，这个颈椎问题是越来越年轻化了，睡姿是关键诱因。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就建议大家了，平时啊不要趴着睡觉啊，更加不要去枕过高过硬的枕头，建议大家在选择枕头的时候呢，高度以一拳的高度最为合适，睡觉的时候呢，让颈椎保持这个自然生理曲度。那此外呢，平时也要减少长时间低头刷手机，避免咱们的肌肉发硬造成劳损。
1: 你好，我是南昌城市建成区绿

0: 覆盖率达到4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3.05平方米。我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园林城市。2023年，我还计划新建和改造11个城市公园，建设30个口袋公园，增加公园绿地面积61.65公顷。城在园中，人在景中，开门见景，推窗见绿，天蓝水净，山青碧绿，和谐共存，大美南昌。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说一说你经历过或者听说过的一件一次艰难的选择。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大家都选了些啥呢？啊，面对过什么呢？啊，来看一看啊、哦。这个朋友是哦，这个回家三明治是啊，他是问咱们那个商城里面有没有小螃蟹卖？
1: 小螃蟹有带鱼。
0: 你到那之前我们好像是卖过带鱼哈，那个一罐一罐的哈。
1: 但加工品上面就是有小带鱼啊。
0: 这样吧，那个小螃蟹啊，不是三明治，三明治，咱们的商城里面到底有什么？你自己进去看好不好？
1: 对。
0: 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数字1054就可以进去了，里面有什么你尽管看，好不好？
1: 因为它在首页上面其实有很多就是我们重点推荐的一些
0: 对
1: 产品，但实际上它有很多比较细分的，比如说化妆品啊，或者是用的呀、吃的呀，它上面就是有单独的这种品类选择，
0: 没错。
1: 但是首页上面的呢，都是我每一天就是值得推荐的比较划算的一些好物，包括它一些限时的特定秒杀，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出现的。
0: 是的，那么要参与的话那么就赶紧去留言啊，具体的可以自己看啊，里面有很多包罗万象的，总有适合你的。好，咱们再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叙旧留言说，当年曾经纠结就是要不要离开体制内啊，一边是安稳的铁饭碗，一边是自己想创业，失眠了好几个月呢，最后还是选择出去拼一把。
1: 然后呢？
0: 然后
1: 结果呢？
0: 结果是不是挣到了一个小目标？你这不是你这结果没说，弄得我们在想啊。
1: 对呀、
0: 就是啊，
1: 这成功了还是没成功呢？
0: 对对，就是我们把你以后当个例子跟别人讲的时候，你这到底是个什么结果呢？是不是？好吧，那就再思考思考吧啊。好，咱们再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来看到家堂留言说，怀孕的时候在工作晋升和孩子之间两难，机会难得，但孩子呢来之不易，那段时间每天都在内耗啊。这个我不用知道结果，我帮你选，那肯定是孩子重要了。对吧？
1: 因为他自己说来之不易，应该是珍贵儿吧？我觉得如果他说的这样子的话，
0: 我觉得就是你要这样想，咱们挣钱是为了什么？你可以说是为了自己，或者说为了家人过得更好。那这个前提是你得先护住家人呢、对不对？对吧？你得有这个家人，才有这个动力，是这个道理不？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老周啊，留言说，家里就是老人生病啊。然后就是到底是保守治疗呢还是动手术呢？因为这个动手术就感觉风险高，保守治疗的话呢其实又怕很难治好、所以当时就觉得怎么选都很愧疚啊、这个是特别能够理解的。是的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不管结果如何，只要当时你和家人商量好啊，然后咱们是用心考虑周全做了一个选择，那么怎么其实都是最好的选择了啊。
1: 对，因为就即使你选择这一项，可能到后面的时候如果就是有其他的故事发生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当初是这么选或者那么选，
0: 对，
1: 就是怎么选你都会觉得不是你心中的那个想法。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会面临一种这种需要选择病的这一种情况发生，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哈。好，再来看到小凯留言说，谈了好几年的对象啊，当时是异地恋很久，就选奔赴对方的城市呢，还是留在老家陪父母呢？两边都舍不得，最后就遗憾的分开了。其实曾经就是做夜话节目的时候啊，有人问到我这种情况，我当时就告诉他，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最后就是两个人。
1: 我觉得即使去到那个对方的城市的话呢，你也先要。就是值得一点要确定的是，你去到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为了自己，如果这个地方你自己可以发展得很好的话应该也还好。
0: 我觉得其实最终所谓的异地恋分开哈，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爱得没有那么深，真的是爱得没有那么深。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如果你爱得很深，其实人有的时候是一种冲动，它是义无反顾的。就是我不会去权衡利弊，因为后面的是后面再说，就是我必须要和他在一起，我认准了他是这样的，后面的那是后续。但是如果说你权衡利弊，有的人说我可能丢不开工作，有的人说我可能离不开环境，有的人说我可能就是想跟父母在一块儿，其实这些都是只能代表爱的不够深。这并不是批评谁哈，就是爱的不够深，所以你选择了亲情，这个是能理解的。其实我也看过有很多就是两个人最后到一个城市组建了家庭，然后最后他们就是混得还蛮好的，最后把家人接到身边的，其实这种也有。
1: 对，
0: 对不对？其实就是看你找到的他是不是你心里觉得义无反顾的他，仅此而已啊。 好，朋友们，马上就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看到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车流情况啊。现在来看的话，整体的整个南山城区啊，基本上啊这个夕阳西斜啊，此刻的能见度啊，还有包括光线都比较好的啊。现在呢城区是没有这个降雨的打扰啊，当然可能今天下午的时候突发的这个阵雨呢，让很多这个在户外活动的朋友啊，这一下躲避不及啊。这个成了落汤鸡了。当然现在观察来说啊，这晚间高峰不会担心被降雨突袭，整体的路况都还比较协调啊，主要是东一环、西一环、沿街快速路这些主干快速路的出行车流还比较丰富啊，目前可能还得进一步的挑战，预计呢6:30钟啊，这些路段的车流才会慢慢消退。所以目前啊，这需要通过快速路，尤其是北往南方向回家通勤的朋友，对这几条干道都得做好提前的掌握，尤其红渡高架、李家庄上桥、北京路下桥这一段路啊，都小雷现在都不太建议走高架了。地面层呢，可能虽然要等待信号灯，但总体会比高架桥面车少一些。那么其他的通行通道，比如过江方面的南四条路上南岸桥啊，包括庐山南道上八一桥，现在往来通过的车流压力呢也相对不小啊，已经有所增长啊。老城区的话，关注一下啊，万寿宫周边和这个滕王阁周边、龙门路这边的沿线啊，有一定的这个排队车多情况。其他出行干道的话，高新大道的北京路口啊，这边施工影响，附近的有商圈也要小心一下这周边的一个车流通过情况啊。其他干道，如果大家还发觉到有更多的一个细节堵点，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当然更多的通行情况呢。

0: 欢迎大家随时的发过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好，那现在呢，江西交通广播咱们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啊，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的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们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

0: 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 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 0.08 毫米微米截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哎，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哎，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西玲。
2: 今天咱们来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一说你经历过的或者听说过的一次艰难的选择。
3: 我也没有说有多艰难的选择吧，但是我今天突然发现我还有那个就是有一些小升初的作业没有监督儿子的小朋友把它做完。就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是，原来小升初之后在初中部也是做手抄报的。我以为在小学生才会做这个手抄报，没想到初中也需要做手抄报。
2: 哦，那我觉得现在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的那个功课我觉得就已经很难了。我记得曾经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不是会给这个老师会给孩子布置，就你们回去做一些手工吗？然后后来这个难度慢慢的就升级了，就基本上孩子根本做不了的，非要家长做。后来家长都开始卷起来了。我记得当时那个网上有一个，就是说，然后有一个他的家长好像是一个酒店里的厨师吧，就类似于那种连冰雕样的那种都拿出来了，一拿出来，你这是怎么点着脸说这是孩子做的？没办法，那所有都说是孩子做的，那都是家长做的呀。
3: 没有啊，
2: 啊，
3: 他会说小朋友说这块冰是我挑的呀。他参加了，对不对？
2: 做的还是不错的，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3: 没有，因为我家的小朋友老大已经大了嘛，所以他的手抄是可以自己独立完成的。如果很小的话呢，可能是需要指导，然后告诉他如何去把这个排版啊都做得更好。因为就是经过他的年纪越来越长，然后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他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得很好。那像幼儿园的话呢，确实有很多东西需要家长去辅助他完成。
2: 对，
3: 因为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独立完成，包括有一些工具他们年纪太小也不太适合用啊，对不对？
2: 是的，
3: 所以都是家长跟他一起完成的。那如果很简单的话啊，比如说有些小剪刀就是适合小朋友用的那种，可能小朋友就可以自己独立完成。但如果说需要其他的一些比较稍微复杂的哈，当然我也看到比较夸张的，好像是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就是那个在做什么花车巡游还是怎样，
2: 这么复杂。
3: 然后小朋友坐那个花车，我都惊呆了，确实很漂亮，但是完成它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把原来那些婴儿车可能稍微改造了一下，然后外面
2: 对
3: 做了很多的假花呀，或者气球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些不灵不灵闪的东西，确实很好看。但是我相信哦，就是完成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人应该都是熬了大夜完成的吧。
2: 都是太不容易的啊。好，朋友们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一说你经历过或者听说过的一次艰难的选择啊，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4: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那么现在给大家看到东西环西环洪都高架还有丰盛快速路啊，这现在这个两段快速路呢持续的作为咱们的晚高峰两大支柱啊，在大家其实从这边回家的话对这样的一个这个通过过程呢也基本上是这个习惯了啊，这个这种通勤缓行的情况呢持续车多啊，这也是咱们这个晚间高峰的一个这个主力路段啊。其他的通行干道的话其实都还保持了比较不错的行车表现，包括红谷山核心城区下班的朋友大体都已经驶上路面走向回家的这个道路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各条干道观察啊，这个是会展路以北啊，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出行堵点了。当然围绕着核心的像地铁大厦呀，像万象天地啊，像这个金融大街啊，这个几大路口，包括一到愚园路啊，这边可能还有一些路口有的多的几个等待小灯的过程，包括南四号路上南洋大桥的观察来说啊，这个大家的需要担心的这个情况啊不是那么显著啊。那么老城区的话啊，其实到6:30热闹的氛围还是上升了不少。现在紫姑路、龙门路，包括现在到中山路、卢子路啊，尤其是船山路进万事宫，出行车流还是相对有增高。就希望大家呢，还是继续要关心注意这边的一个车多出行，毕竟暑期还没完全结束啊，依然还有很多啊这个捡着暑假的小尾巴来到南昌啊这个街逛街游玩啊，所以现在这个商圈景区附近周边还是需要多关注啊这个过街行人和出行的人流同时呢包括小车通行对车位也要做好关注。九州高架还有沿江快速路的话，车流已经在逐步缓解。沿江快速路是红谷隧道转进沿江快速去朝阳的方向，九州高架快速路的话主要就是豫章台这边的双向通行。如果大家还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白莲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51米，赣州阳明北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是长达345米，上饶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336米。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81 修大高速的宜穗南段288公里处永新东服务区至永新泸西收费站区间穗川往宜春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还有据4521大广高速南龙段72公里处信丰西收费站至大阿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第1、第2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赣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

0: 超放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no,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8: 欢迎锁定 FM105.4
7: 下班新动力。
5: 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
7: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9: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0: 嗨，我是西玲。
9: 嗯，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说一说你经历过或者听说过的一次艰难的选择吧。
10: 对，基本上大家回复的内容哈，我大概扫了一眼下来，基本上都是工作和学习上的选择，到底选哪条路比较适合自己。然后每个人之所以会对选择这么的慎重和小心，就是怕自己之后的路走错了。
9: 对，因为毕竟那个人生大事儿，有可能他一步没走好，接下来后面就走得很艰难，很艰难啊。
10: 对，
9: 但是有一些选择呢，就是没有那么复杂。
10: 你刚才看我一眼，我以为怎么的了？那是我笑声太吓人了吗？
9: 不是，我这样说，有一些选择它没有那么复杂，咱们可以简单选，简单出行。
10: 还有一些选择是可以直接帮你 pass 掉很多不必要的就是问题疑问发生的。
9: 对，帮你避坑。
10: 比如说跟对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呢，可能很多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因为有一些购物团，像我之前看那新闻啊，不是还会有那些什么隐藏的那种需要花钱的吗？
9: 哦，
10: 我在那个新闻
9: 就有一些隐藏项目。
10: 对对对，
9: 啊，
10: 但是这次和我们去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的这个路线的话呢，它真的就是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然后零加的车推，真正的纯玩。车推呢，就是在这个大巴车行进过程当中，可能车上有这些一些导游地陪呀，然后会推一些，
9: 就推荐大家买些东西。
10: 对对对，
9: 哦，
10: 是要车推。但是我们这次全程呢是没有任何的购物的，就是如果违规的话呢，它有一个这样的承诺，就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让你玩的安心和放心。 况且我们这次是天天发团，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可能赶不上啦，我不去啦，不是这样子的。
9: 你啥时候有空咱们啥时候有团。

0: 对，我们的日期呢是有不同的选择，8月21号到31号出发的话呢，成人仅需3080元，然后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呢，就是成人是2980元。就是无论哪一个日期出发的话呢，虽然价格不一样，但是去到的地方都一样的，
1: 是
0: 大
1: 的。
0: 家不会错过这些王牌景点，比如说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浦的小溪孔啊、西江的千户苗寨呀、
1: 没错，
0: 大家对于这些都不陌生，但是
1: 是
0: 没
1: 的，
0: 去过。只是看过照片，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趁着这个合适的暑期的尾巴的价格，就赶快就是趁着这个福利去走一走、看一看。包括我们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所以就是只要2980元，3天都不到就可以出发了。就是65周岁的人群，65周岁不是有地方可以免票吗？
1: 对对对。
0: 像这种免票人群的话呢，每人再减200，它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带了小朋友的话呢，儿童价格会更加优惠。
1: 哎，
0: 具体的问题呢，也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旅游顾问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两个字，也可以进去了解更多的详情啦。
1: 是的，如果你想去，那就赶紧出发吧。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是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的就是好物分享的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们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给大家带了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 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0.08毫米微米截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哎，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哎，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啊，优惠超大的，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咱们主播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西玲。
0: 继续探讨今天的话题啊。
3: 嗯，
0: 就是聊一聊你所经历过的或者听说过的一次艰难的选择。
3: 嗯，
0: 来看到呢，这个云朵留言说，考研的那一年啊，一边上班一边备考，辞职备考就没收入，不辞职又没时间看书，熬了大半年才下定决心。你说他辞了没辞？后来他。
3: 你让我给他编一下后面的结局吗？
0: 后来人家决定辞了。不是，但你倒是告诉我，你后来有没有考上啊？你倒是说一声啊。你
3: 他脱产学习去了，应该就是专心去备考了，应该就是
0: 还好吧，
3: 下定了很大的决心。
0: 对，跟你讲个真实的事儿。
3: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是这样的，就是他大学一毕业啊，然后呢他就专心的想要考公。
3: 嗯
0: 啊，专心的考，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没考上，第三年没考上。
3: 嗯，
0: 就是就是家人就劝他呀，你这天天你这不上班的，你就一直考，你要是一直考不到呢怎么办呢？因为他是那种很钻研的那种人，但他确实没考上，因为各种原因。后来就是考了三年之后，但是呢三年他说实话刚刚毕业呢，他其实也错过了很多一些不错的单位。后来他这个时候他再去找工作，他发现好像也确实是很难的。那怎么办呢？干脆就创业吧。他原本从来没有想过创业的，他就是想考公。然后他那时候如果不考公，可能他就去了哪个单位了。后来他创业了，一不小心，哎，
3: 失败了吗？
0: 人家就成功了呀，人家就自己开了个公司了，
3: 这不是很好吗？
0: 对呀，只是说，就是他不是说像我们很多人想的，就是我为了做这件事儿，我拼尽全力，或者说我早就有规划这么做。人家是一步一步不小心走成这样的。
3: 啊，真的是一个不小心一下成功了。
0: 对，一个不小心弄到现在、
3: 这个、凡尔赛。
0: 那么现在大家每次在一起交流的时候、
3: 嗯、
0: 大家都在说，哎呀，你在什么单位，我在哪个单位，怎么怎么地怎么地。后来他就，哎，你们真好有单位，我们真是很无语了。能不能让我也不小心成个功啊，真的是
3: 把它插出去。
0: 所以有的时候朋友们，真的人生啊，其实真的是有的时候咱们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3: 但是他也是准备了，就是我相信这是很多的道路哈，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对，
3: 就哪怕是你的选择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一些、
0: 哎、
3: 就是不一样的结果吧。
0: 嗯，
3: 但是你要是做好充足的准备的话，我相信选择就是 A 点到 B 点可能会多绕一点点路。
0: 对，
3: 对不对？
0: 但是结局可能是不变的。其实我现在就很好奇的，就是如果他考公成功了，
3: 嗯，
0: 不晓得人生又是个什么样子。
3: 他自己能开公司成功的话，我相信他、做这个他想进到体制内的话应该也会干得很不错。
0: 怎么的？考公的公和公司的公是一个公字呗？
3: 不是，
0: 差别可大了。我跟你说，
3: 我的意思是说，他既然能够把自己的这件事情经营得好，我相信他做这个工作应该也会做得很好。
0: 是吧，
3: 对对
0: 朋友们啊，其实有的时候啊也不要担心没选好，因为也许怎么选都是最好的选择。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3: 我是西玲。
0: 明天见咯，
3: 拜
0: 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尤其往东方向，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尤其往东方向，桃花路的红城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青山湖大道的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不想下厨，来一罐
4: 家宴小雀，来一罐
1: 铜墙熬夜，来一罐。
4: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2: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8月25号15时44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吉安、萍乡、新余四市和宜春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转阴，27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4度，济南镇多云，27到3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1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6到33度，上饶阴转多云，26到34度，鹰潭阵雨，26到34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后多情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如果说家里的老人突然出现说话不清、嘴角斜歪，还有呢一侧手脚无力，这可能就是脑卒中的前兆，千万不要以为是累了或者中暑，一定要立刻拨打120。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提醒了，记住中风120口诀，时间就是大脑，早一分钟救治就多一分钟康复希望。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上线了啊，这已经上线了。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是不是已经进去逛了一下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咱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

0: 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干交友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0.08毫米微米截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哎，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 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哎，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这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商城里面的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这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听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沪瑞线从司马庙立交到礼部湖大道东往北方向，还有南昌大桥，南昌大桥的东往西方向，以及南四友好路从南昌大桥到长愣互通立交东往西方向，听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给大家带了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

0: 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想想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 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记得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 0.08 毫米微米结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哎，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哎，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家有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好，听众朋友，咱们赣江优品商城呢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哈。那这商城里面所售的商品呢，也都是咱们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金融大街由南往北方向车多，叠山路如子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6: 宽试试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5: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6: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5: 那太省事了。
6: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

0: 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慢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不想下厨，来一罐
3: 江燕小区，来一罐
0: 铜墙熬夜，来一罐。
3: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山区局地有特大暴雨。萍乡、新余、宜春、南昌四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宜春六市和南昌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3到4级，赣南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阴，27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7到3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1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6到32度，上饶阴转多云，26到34度，鹰潭阵雨，26到34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给大家带了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0.08毫米微米截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谢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叠山路到荣门路车多，另外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
5: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6: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焖烧杯。
5: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

0: 好，印尼金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不想下厨，来一罐
3: 江燕小区，来一罐
0: 铜墙熬夜，来一罐。
3: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山区局地有特大暴雨。萍乡、新余、宜春、南昌四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宜春六市和南昌市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三到四级，赣南二到三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阴，27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7到3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1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6到32度，上饶阴转多云，26到34度，鹰潭阵雨，26到34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Thank you.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节目中跟各位分享的好物是什么。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们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给大家带了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

0: 0.08毫米微米及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哎，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 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哎，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情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扰，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1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节目中跟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男士一个问题：你的胡子是如何做到长得这么快的？早上刚刮完，到了晚上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跟半年没刮胡子似的。很多男性朋友都说，那没办法呀，胡子就是长得快。我要是出差走亲戚，或者说工作非常的忙，带的剃须刀体积特别的大，放包里呢占地方，旧的剃须刀啊动力比较弱，刮胡子夹胡须完了以后还得咔咔咔把那个胡渣倒出来清理，特别的麻烦。而且啊，我觉得女生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知道给老公、给爸爸、给男朋友送礼物买什么。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给大家带了一款男士出门的门面帮手，甚至可以讲是美颜工具了，索爱 T8 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的金刚刀头，2026新款便携式的全身水洗长续航的礼盒装，商城日常售价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不到90块钱啊，小巧精致，实用体面，还是礼盒装，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索爱呢是咱们国内深耕数码小家电多年的老国货品牌了，其实现在咱们做小家电，品质、质量、手艺都非常的好，品控也很靠谱，售后也有保障。而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它用的是德国金刚4D 浮动刀头，能做到紧密的贴合你的面部轮廓，精准的抓取各种长短胡须，剃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不留胡渣。然后摸自己的皮肤也是特别滑嫩的，不是那种拉拉渣渣的。而且它用的是0.08毫米微米截刀网，能够适应各种的面部曲线，紧密的贴合男士的下巴、脸颊和颈部，可以让你剃须无死角，轻松面对各类的面部轮廓。而且它的尺寸是掌心迷你大小，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像你不管是出差啊，随身带在包里，旅行放在你的洗漱包里，甚至啊，你放在办公室里，如果下班要见重要的客户了，随手拿起来一剃非常的方便，放在车里也可以随取随用，还支持全身水洗，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清理胡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用的是 Type-C 快充低耗节能机芯，充电一次可以做到长效续航，而且它的噪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今天这款索爱 T8 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不需要非常高的预算，但是足够精致，很适合作为你的第二把剃

0: 剃须刀随取随用，不会成为摆设。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08块钱，今天下单只要89块钱，还送收纳包。如果你也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清爽利落干净，哎，男士们闭眼冲这款索爱T8便携式电动剃须刀礼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随时可以清爽见人。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州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州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上午，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山区局地有特大暴雨，萍乡、新余、宜春、南昌四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宜春六市和南昌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三到四级，赣南二到三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阴，27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7到3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1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6到32度，上饶阴转多云，26到34度，鹰潭阵雨，26到34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

入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等着等着就老了》，很多事情想做就立刻行动，不要再等了。不如我们一起抓住暑假的尾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给各位推荐的是我们的一个纯玩团啊，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是精品小团，每天发团。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平躺，配备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带你一起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3晚4钻酒店，有一晚是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在夜幕中欣赏万家灯火。另外还有贵州地道的特色美食瀑布宴、石锅鱼以及苗家长桌宴。给各位介绍一下价格，两人同行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立减200元。8月21号到31号出发，成人仅需3080元；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2980元。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只要2980元，3000都不要。另外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怎么来报名呢？各位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特别交代一下，儿童价格更加优惠，可以带上你的孩子一块儿去贵州。或者呢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 微信同号，马上行动，开启您的完美旅行，抓住假期的尾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接下来呢给各位介绍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基于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21:19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赣州市东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已达40到60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内降水仍有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从那小黑棋，平白流鼻炎，心伤心呆。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香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干道通行还算正常。高速方面，G70福音高速的350公桩温莎段桃木岭大桥附近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自燃的事故，目前通行受阻。S42东昌高速的49公桩抚州北枢纽到杜市站区间往樟树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6: 快试试甜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5: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6: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5: 那太省事了，
6: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5: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6: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的具体情况。南昌今天多云转阴，27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4度，济南镇多云，27到3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1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6到32度，上饶阴转多云，26到34度，鹰潭阵雨，26到34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更年期的女性夏季呢，切忌盲目的进补。8月份天气燥热，很多人呢乱吃滋补品、辛辣的食物，这会加重潮热、盗汗、心烦、失眠等等的更年期的症状，导致内分泌更加紊乱。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和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日常饮食还是以清淡润燥为主，要多吃一些蔬果，多喝水，保持情绪平稳，舒适度夏。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呢、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您出行路上的最佳拍档，1054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欢迎大家呢在每天早间的7点到9点准时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号，是周三，农历的7月14。大家在出行路上可以收听咱们的节目，在线收听也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及时了解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不要说到今天这个天气啊，一大早出门，哎，就感觉跟前两天不一样了，这个乌云密布的啊，不知道待会儿有没有可能会下雨。但是天气预报播的是多云转阴啊，希望这雨别下下来，尤其是在这个早高峰的时间段，如果说下了的话，可能也会对今天的交通造成一定的压力。现在看的话，天气至少在今天的早高峰，这雨应该是下不下来啊。总之呢，天气不是特别好，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么如果说有及时的一些通行路况呢，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啊，当然啊，我们也来预告一下今天交通在线节目的内容。今天的交通在线将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呢，还是会在7点40到8点40这一个小时里面大时段的为大家开通。如果在出行和生活方面有碰到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大家都可以在稍后来随时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02，7点40分之后啊会正式的为您开通。当然不方便在这个时段打进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把您想要反馈的问题或者是您碰到的即时路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啊。这个眼瞅着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暑期有出去玩吗？我知道有些朋友他可能其实还是比较喜欢错峰出行的，

咱不是说家里一定要带那个学龄期的孩子出去玩的话，可能自己还是比较愿意错峰出行，因为一到暑假，一到那种热门的节假日，就是哪怕过了暑假之后啊，再过一个月不是迎来了咱们国庆啊、中秋啊这些小长假嘛，那么很多人都说我要错峰出去，不然的话碰到那些节假日的话，一定是景区人山人海，体验不是那么好，价格还贵，关键是啊，所以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在淡季的时候出去。但是哈，不管你是旺季出行还是淡季出行，出去玩吧，难免丢三落四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旅途当中丢过东西。就前两天啊，有一个热门话题，不丢东西的旅途是不完美的，冲上了热搜。好像每个人都有碰到过自己曾经在旅途当中丢过什么东西，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我在网上其实有看到过一些那种类似的模仿视频啊，就比如说你的那个什么无线耳机啊，就那搁着酒店的那个床头柜上放着呢，然后准备退房的时候啊，各种的检查是吧，就是眼睛呢也从那个无线耳机上面瞟过去了，但就是忘了把它收进包里，等到你回程路上在高铁上或者是在飞机上要用它的时候，突然想到，咦，我耳机去哪里了呀，哦，掉在酒店了。旅途当中啊，这样子丢过东西的经历，我估计大家或多或少也有。那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在旅途当中有丢过什么东西吗？可以说出你的故事啊。大家如果说就是最近啊，或者是之前有丢过什么东西的，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把互动内容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今天是来说一说你在旅途当中都丢过什么东西啊，来说出你的故事。我这个真的就是特别想说的一点啊，我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有一次就是我们自驾出去玩，然后就是开着自己家的车子嘛，当时呢可能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就是交接了一下车，然后上去要拿个东西，当时放在车库里面啊，他就把那个钥匙啊放在车外头了，然后我们两个上车的时候呢，点火启动了以后，谁都没有想到就是对方没有把钥匙拿进车里，结果就这么把车开出去了，然后那钥匙也不知道在哪里丢了，你知道吗，最后真的很尴尬，在高速上面发现那个钥匙，因为熄火了嘛，在高速服务区停了车，然后在那个地方发现钥匙不见了，结果想要再打火回到市区再去配钥匙什么的又找不到，这个事情真的是印象特别的深刻啊，旅途当中丢过的一个东西，因为当时真的折腾了挺久的，车子还丢在那个服务区丢了一晚上的，第二天才去拿的啊，所以就是旅途当中丢的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机缘巧合，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因为自己忘记了，或者是像我这样子的沟通没有到达啊，没有达到那个点上，然后导致这样的一个车钥匙丢掉的一个经历，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一定要互相提醒，出门啊或者是说出去玩啊，咱们一些重要的这个东西啊，还是要再三的反复的确认带没带在身上啊，一定要拿在手上，或者是眼瞅着你能检查一遍能看到它在哪儿再去出发，不然的话就很有可能会丢三落四的啊。好，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你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然后就是在旅途当中丢过什么东西的。我记得我们这有个同事啊，他也是曾经呢，他是在外面出去玩的时候上厕所，也是把那个蓝牙耳机他就放在自己的那个裤子口袋里头嘛，但是上厕所的时候裤子裤腰不得松掉吗，然后他说那个耳机啊就正好从那个厕所的下水口掉下去了啊，我就不说是谁了，咱们一位老同事，反正也碰到过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他说当时他那个朋友啊，有一个朋友还帮他去捞了一下，但是捞上来吧，你懂的，大家都懂的，就是也不一定能用了，因为里面都可能进了水了嘛。好，已经有朋友在互动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在三群的阳光九梦，他说了，他说有一次呢，开长途在服务区方便了一下，不小心把钥匙，那个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情况很像啊，他是不小心把钥匙掉到了卫生间的下水道里去，然后那个下水道又是直通的，那就捞不回来了，有一些那个下水道它如果是有一些弯角的呀，它可能就会掉在那个弯角那个地方，你没有冲水它不一定会被冲走，说不定还能捞得回来，那如果是直通的那就真的很难了啊。他说还好他当时带了两把钥匙，要不然在服务区就麻烦了，我跟你讲真的，在服务区你要是丢了钥匙啊，身边没有那个钥匙呢，你没办法，你真只能把车又锁不成啊，丢在那儿
只能跟那个我当时因为也是那个在服务区发现钥匙丢了嘛，然后叫了那个警察报警来了，然后他就放了一些那个安全锥筒围着那个车子一圈，然后跟我说放心，因为这边有监控嘛，就是车子也没锁啊，就把贵重物品带下车了，然后就是想办法叫家里人来接回到市区，然后回到市区再拿钥匙，第二天再去拿那辆车。所以就是如果真在服务区丢了车钥匙这个事情哈，真的很严重，就是比较难处理的。所以大家就是出去玩嘛，如果说特别是自驾呀，咱们总会经过这个服务区是吧，不管你是怎么样，这个钥匙在你下车呀，在你上车呀之前一定都要反复确认一下。嗯，不然阳光九梦也是碰到这样一个丢了车钥匙的一个情况嘛。他可以说是我和那位老同事的经历碰在一起组合成的一个情况哈。反正大家出去玩嘛，多多少少都有碰到过这样子丢东西的经历。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就来一起互动交流一下，说出你的故事啊。你在旅途当中都丢过什么东西，至今让你印象都特别深刻的，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分享一下，微信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想下厨，来一罐。
2: 家宴小聚，来一罐。
1: 通宵熬夜，来一罐。
2: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十大罐，干交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好，接下来交通在线滚动头条，我们先带大家来刷新一下国内消息。国务院食安办等三部门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问题，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目前包括康保县在内的张家口多个县区正在征集蔬菜质量安全违法线索。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人充电设施包装这个用电容量达到1.60亿千伏安。工信部计划今年印发实施关于加强时空信息终端供需适配促进融合应用的行动计划。根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功能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每套22亿台。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工信部公开征求国家脑机接口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

0: 板意见，提出到2028年至修订脑机接口领域标准40项以上，牵头及参与研制国际标准10项以上，推动超100家企业开展标准宣贯与实施推广，到2030年累计研制标准80项以上，标准体系基本形成。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已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无票座为何和二等座同价的话题在前两天呢是登上热搜了，不少网友反映无座票和二等座票价相同，但是无座票不提供固定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对此，铁路12306客服表示，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和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当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住建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各类建设不断满足市民就近游憩健身的需求。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表示，胖改旨在帮扶经营陷入困境的企业脱困，并公布3项实施办法，即提高员工收入，激发工作积极性，下架劣质商品，保障消费安全，持续深耕专业化学习。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滚动头条继续来带大家刷新一下省内消息。近日，按照爱我英雄城、见我文明行、文明交通素养提升3年行动工作要求，南昌交警持续加大路面执法力度，严查机动车乱变道，还有变道不打转向灯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南昌市出租汽车行业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顺利收官，本次行动坚持严管整治与便民服务双向发力，立案查处违法营运218起。为切实破解群众急难愁盼，南昌市将城区居民住宅小区二次供水泵房改造试点项目列入到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人大票决的项目，持续推进二次供水设施标准化智能化的改造，以精准施测、精细施工、长效管护的务实举措，让居民实现从有水用到用好水放心水的品质升级。2026年的暑期进入尾声了，随着开学季临近，集中扎堆的暑期亲子游、学生毕业游客流也逐步退场，旅游市场迎来了客流平缓的黄金错峰窗口期。近日，记者通过南昌旅游市场和线上旅游平台了解到，南昌前往北京、内蒙古、甘肃、海南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机票价格开始回落，热门旅游线路的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为全面优化参赛体验，高标准高质量筹备2026南昌赣江半程马拉松赛事，进一步提升赛道通行品质与赛事保障能级，目前赛事赛道中段道路拓宽提质工程正在稳步推进。近期，南昌市青山湖区一家生活超市推出趣味运动挑战活动，参与者完成10个标准引体向上或者是20个标准俯卧撑即可领取饮料，活动上线百余天，吸引了数百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挑战，相关短视频呢在社交平台走红，这家普通超市也慢慢成为南昌一处别具特色的健身打卡点。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8月30号开始，赣州张贡区新增罗霄巷一处禁停路段，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营造安全畅通和谐有序的交通环境。日前， 童星筑梦遇见西海，西班牙华裔青少年2026庐山西海研学夏令营在庐山西海举行。18名来自西班牙的华裔青少年在这里开启了一场自然探索与文化寻根交融的研学之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2: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来到了7:31，我们马上来为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早高峰的出行路况有一个怎样的开场啊？有请小雷为大家首先关注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表现，有请小雷啦。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只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关心今天礼拜三到了早间的道路出行状况啊。目前给大家观察环线城区一圈，行车状态基本良好，过江桥梁平稳，现在的一江两岸的通行通道啊保持顺畅啊。这个随着日子发展啊，这个暑期进入到最后尾声阶段啊，现在啊估计很多小朋友们也要开始收心啊，最后把这个暑假作业给突击一下了。所以说目前出门的朋友呢其实不多啊，快速路环线一圈，高架桥梁啊，这个咱们的普通地面主干道啊，条条干道呢都还是平稳顺畅啊，大家呢保持耐心通行。目前城区来说没有太多有威胁的出行堵点，包括咱们环线啊，整个高架一圈下来啊都是顺畅的，包括这些关键的连接处和易堵的点位，行驶通行的都可以放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啊。继续来看一下地势的表现，九江市的学士路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了302米，上饶市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了311米，青云路的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71米，赣州城区大部分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70 福音高速350公桩温莎段桃木岭大桥附近往南昌方向是发生一起货车自燃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现在通行受阻，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记得提前规划一下其他的绕行路线了。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

0: 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希望是那些长着羽毛的小东西。每一天都有数百亿只鸟存在于我们的上空，栖息于树枝之上，发出神秘的啼叫，或为了生存而飞越半个地球。多年来，人宁反复进入同一种经验，在山中、海边或者城市边缘，为了一只鸟停下等待或者落空。起初观鸟只是观看，但很快鸟开始改变时间和流动方式，也改变了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这是一部始于观鸟，却在时间、记忆与世界的缝隙里不断偏航的自然文学作品。观鸟的野趣以及得以舒缓的颈椎，鸟的叫声习性和微妙差异，透出自然造物的神奇。由观鸟串起来的人和事，让鸟成为记忆迷宫的引导。历史中的鸟穿越千年时空向我们飞来，发出同样的啼鸣，却折射出迥异的回响。任宁写下的是从鸟开始的好奇之旅，他唤醒的则是我们内心的儿童，让我们也想停步驻足，看向一只鸟，追着它的翅膀重新认识世界。
3: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4: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6: 10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7:40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在出行路上碰到的任何路面情况，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一起来交流互动啊。当然这个今天的天气，大家就是出行在路上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像刚刚那个我早上出门，我说今天看着跟要下雨似的，就是阴阴的，那个云层又特别厚嘛。啊，然后平台人生啊，他也拍来了这个视频，说今天在龙兴大桥，在初升太阳的这个照耀之下非常壮观。然后他拍来的那个视频啊，就是真的显得视野特别的宽阔。路上一大早嘛，又没有什么车子， 看起来那个太阳呢慢慢升起，不是特别刺眼的那种感觉，染红了半边天的那种视觉效果哈、啊，真的还是挺震撼的。你说有的时候云多吧，啊，它不下雨倒真的还是好事儿。你说那个夏天啊，太阳直照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有6点多钟出门，我都能被那个太阳刺的眼睛睁不开，就是6点多钟出门都一定要戴着墨镜，不然的话呢，你就是眩光。看到前面的车呢都不太看得清的那种，更难判断就是跟前车车距了啊。所以说这个出行路上啊，这个天气也还是挺重要的，一方面哎影响咱们的视线，一方面也影响大家的心情。你像今天啊，这个云层多，天气呢也显得没有那么热啊，然后包括就是如果又不下雨的话是吧，阳光又不刺眼，哎，这个时候开车也确实挺舒服的啊。当然大家就是更多的出行路况呢，也可以跟我们来继续互动分享。有任何的路面情况，您都可以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当然今天在群里面也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大家也可以来多多分享一下。你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啊，有落过丢过啥东西吗？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现在都记忆犹新的，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分享一下。直接也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啊。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进入到我们这时段的1054帮忙热线了。
5: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6: 我是林可。
5: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7: 我是小雷。
5: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6: 我是菲菲。
5: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6: 交通咨询，
7: 路况服务，
6: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6: 好，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已经在为您开通了。从现在到8:4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大家有碰到任何出行生活方方面面的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同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编辑文字留言到我们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说说你在旅途当中有丢过什么东西没有。我相信大家丢的那些东西应该都不是特别大，小小的，那可能有的时候忘了带包啊，或者是没有背上一个比较能装的这个包，东西总会收不齐全。所以说我觉得出去玩啊，有一个好看的包包，有一个实用的包包，哎，真的还挺重要的哦。那么在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也为大家精选了特别百搭，然后呢款式看上去又非常的年轻洋气的 MLB 的包包合集，大牌也疯狂，现在50%让你抢到爽。我们开业的时候不是当时有77折的这个福利，再加上有秒杀嘛，所以当时给的是77折，我们现在这个包包直接给到你50%的折扣啊。平时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约会逛街啊，背它都很出片儿。出去玩啊，你就要那种百搭耐造又能装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 MLB 的包包合集，它里面的款式可多了，包括了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然后还有老花的单肩手提包，另外呢也有横版的托特包，就比较能装的那种，另外还有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4种都是他们家非常热门的款式。而且有些款式还不是说只是女生背的哈，它也其实有些款式是比较偏中性的那种风格，也适合男生买来背。那么今天呢，干胶优品商城大牌50%的限时活动啊，日常价格598元起的 MLB 包包，今天299元起就能够拿下了。而且现在你下单的话呢，还会再赠送 MLB 小标的那个 logo 棒球帽一顶，你就那个 MLB 小标的那个 logo 的棒球帽一顶都要值200-300块钱了。你去商场里面看是吧， MLB 专柜帽子基本呢都是200多-300多一顶啊，至少那也有500-600的嘛。反正今天还是作为赠送的赠品给大家啊，这个帽子的颜色还可以自己选，不是说哎，我指定给你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你没得挑，可以选的哦。米色呀，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都是他们家比较抢手热门的颜色，你随心挑，就相当于是买一个包包送一顶帽子啊，两样东西一起，一样东西的钱就行了啊。而且商城里面我们本身卖这款帽子打完50%也要109啊，你到外面商场里面是200-300嘛， 但所以说今天你299带回去两样东西真的超值啊，你可以先进我们的商城链接看一看这个包包的款式喜不喜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啊，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然后往下拉一点点就能看到 MLB 的这个专区了。因为

0: MLB 呢，它其实属于一个潮牌，所以说它的那个款式就是真的比较偏年轻时尚一些。然后呢，包包的款式又多啊，装个手机啊、钥匙啊、化妆品啊、随身的小件儿都没有问题。出去玩呢也不怕丢三落四啊，因为它的隔层也比较多嘛，方便收纳。横版的托特包呢，和那个老花斜纹 logo 包都是托特包，都是那种很大很实用的。你像你出去旅个游，你要装的东西特别多，夏天什么防晒伞呐、眼镜啊，然后水啊、化妆品啊等等。啊，那个什么遮阳帽啊，全都往里头塞啊，就真的不怕丢东西了，你知道吧？上班通勤你要装个电脑文件也很方便啊，反正是托特包呢，就是谁买谁实用的那种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这几款 MLB 的包包，平常商城的日常价都要598，但是今天该交友品商城呢是直接大牌五折的限时活动啊，299就能拿下一个包包，再加上一顶商城里面也要卖到109的帽子，而且那个帽子颜色还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的，今天是直接免费送。不要犹豫啊，大家如果说对 MLB 这个品牌感兴趣，包包啊、帽子啊，哎，正好想花200多，哎，买回去这一套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今天是限时五折的福利给到大家，所以要抓紧时间去囤去抢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直接去下单我们心仪的商品了。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了解一下出行路况。先来看看省会南昌市区在这一时段有什么样的一些路况变化，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吧。你好，小雷。
2: 哎，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准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的出行车流状况啊。现在来看的话啊，大家呢出行啊不需要顶着什么样的焦虑啊。那现在的道路路况啊，那是一路啊这个流水的良性好路况啊，这个咱们的城区通行啊，这个完全没有需要担心的这个必要啊。那现在的过江桥、沿江快速路，包括咱们的环线、一环线、高架一圈，没有几乎没有成型的堵点啊。这个长安大桥随便通过啊，这个咱们的红渡高架转九州高架呢也是顺畅有序通行。红渡北京路下桥、李家庄的上下桥、英雄大桥的到北一环的整条沿线、黄家湖立交到舍利贾府周边啊，这些通行呢都是能够轻松拿捏啊。咱们现在来看啊，这个暑期最后几个良性好路况，大家就好好珍惜吧啊。这个咱们一走一个不知甚寒，路况非常给力。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食品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场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了解一下地市的路况。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地市路况了。九江市的瑞玛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了586米，学士路的由西向东拥堵302米，甘州市共江大道南的由南向北拥堵距离317米。目前上饶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在这一时段通行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大家注意一下出行安全。高温天气，孕妈的身体闷。
5: 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育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 ，FM 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在今天啊，暑假已经在倒计时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小雷也说，难得的几个还不错的一个出行的早高峰啊，大家且行且珍惜啊。大家如果说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路面的小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交流互动分享。当然，祝愿大家今天在早高峰的上班路上啊，一路畅通。那么，如果说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因为暑假不是马上要结束嘛，很多那种想要错峰出行的朋友，最近就开始在规划行程了。也确实啊，在暑期尾声，包括在九月份啊，九月底之前吧，咱们真的就是一个出行旅游的一个屏风错峰的一个黄金时间。因为一到九月底啊，在接下来就是这个国庆假期啊，中秋的这个小长假，那么大家到时候出去玩，价格又会高一些些啊，旅游景点很多地方人又开始多起来了，所以呢，把握咱们现在八月底到九月底之前的这个黄金时间出去，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如果你正好想在这段时间出去玩啊，咱们也有线路。贵州的双高五日春玩团现在还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啊，我们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而且依旧每天都能发团。您今天报名，如果明天的这个出发班期还有席位的话，你就可以马上出发了。或者你想等到开学之后，九月份之后呢，那价格更划算。啊，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贵州呢，我们安排的这趟行程啊，主要就是带很多朋友去打卡一下贵州那些必看的王牌景点啊，什么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乡千户苗寨，天天在什么短视频啊、视频照片里面看到那个贵州很漂亮啊，自己也去亲眼目睹一下，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我们全程呢都是不用大家起早贪黑的，每天都是9点钟从容出发。然后给你全程坐的大巴车也都是那种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一排三座的啊，座位更加宽敞，还配了充电口什么的，豪华大巴嘛哈。另外住宿呢也豪华，3晚都是4钻评级的酒店，然后还有一晚是住在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里，能够看到万家灯火，还有贵州的地道美食啦，像瀑布宴啊、姚建石锅鱼、苗家长桌宴什么的。而且行程可以说是福利满满，体验很多，赠送了大家打糍粑，然后每人还会赠送糍粑一份，让你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另外呢去到那个西江千户苗寨，很多人不是也会看过别人的那个换装旅拍嘛，因为在那个千户苗寨啊，那种风格的建筑真的很适合换上苗服去拍照的，很出片。然后我们这一次呢也送了大家苗服旅拍的大额的优惠券啊，然后最终还是要说一下报名价格是多少嘛。我们这个纯玩五日游，如果您是在8月31号之前啊，到8月31号出发的，成人价格是3080，成人价，儿童价格会更加优惠啊。然后如果你是想要9月份出发，我跟你讲更划算啊，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价格不到3000，2980。我跟你讲，这个价格还不是说底价，如果说哎咱们两人同行的话，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还可以再立减100块钱。而且哎，想给自己爸爸妈妈报名，如果家里长辈65周岁以上了啊，是属于免票人群的，每个人还可以再减200，这也是我们1054专属的优惠机制啊。如果说你正好想去贵州，或者想让自己爸爸妈妈去贵州玩一趟啊，可以赶紧来咨询报名，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同号，或者你记不住电话，你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来了解我们这次贵州之旅的报名详情吧。好，当然啊，说到出去玩，咱们这个包包也是必不可少的。再重复一下，咱们商城的这个今日活动啊，是给大家带来了 MLB 包包的5折的活动啊。因为我们商城普通平常的这个活动折扣呢，绝对是不会低于7折，因为之前我们刚开业，也就是说77折、七夕节的这个福利嘛。今天是拿出了这个包款做一个特别折扣的活动，所以呢，如果喜欢苗B他们家包包的，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现在的话呢，是平常日常的活动价格598块钱的包包，今天打完折之后299起就能够拿得下了。而且他们家那些经典的款式全部都有，包括他们家的那个满印老花的波士顿，还有老花的单肩手提，横版的托特，老

0: 把写 logo 的托特包，四种的热门款式，今天库存都给大家上足了啊！但是如果说你点进去没有了，那就是你手慢了，要快一点啊！因为今天299就能拿下一个包包，再加上一顶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我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棒球帽本身在商城里面都卖两三百块钱一顶，我们商城里面的活动价格打完折之后也要109块钱。今天呢，相当于你买200多块钱的包包，就能再送一顶这个帽子。啊，一个东西的价格买到两样东西回去，那个包包那个帽子其实也很百搭的啊，而且颜色还不是说指定的，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这几个都很火的颜色，您随心挑都百搭啊。反正如果大家想要进商城去看一下这个包包款式的，1054四个数字回复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点进链接到商城首页往下拉一点点就能看到 MLB 这个专区了啊，他们家那个包包啊跟帽子啊，说实话都是比较偏年轻潮流的这个款式。如果说哎想穿的年轻洋气一些的话啊，想要搭配更加的时尚啊，那 MLB 真的是值得拥有。包包这个东西吧，你真的也得买回去看一下，对吧？先拍回去嘛。我们商城呢有放心购的，如果说收到东西不满意，是可以随时退，放心退，而且是包邮退。所以买回去试一试，哎，不用花钱，对吧？喜欢就留下。今天这个折扣啊，是好好把握一下就可以了。怎么进入商城去下单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赶紧回复1054，回复1054这四个数字啊，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去抢 MLB 的包包加帽子这套组合啦。其实就是买包包送帽子嘛，但是这个帽子呢你又可以自己去挑选颜色啊，就算是帽子包包的组合，我觉得也是出去游玩必搭配的一些这个单品啊，拍照又出片，然后包包呢大呀，容量够，然后耐造又很实用，出去旅游必不可少。想进商城挑选东西的，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赶紧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啦。那我们的交通在线呢也还在为大家继续直播啊，大家如果说在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或者是在出行生活方面遇到了任何的一些大麻烦呐、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也都可以赶紧来拨打咱们的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把您所碰到的问题留言过来就可以了。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